0: 豚七号前后进入东海，未来路径不确定性强，白海豚持续时间长，预计在十天以上。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1: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4: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5: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4: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3: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

0: 时逾40%。美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1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1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弃船。船舶公司的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商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语气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特朗普称，目前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如何理解特朗普的此番表态？当前战事陷入僵局，美武器库存告急，国内反战之声不绝，伊朗则受困于美海上封锁。在此背景之下，双方是否还有更多选项？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对伊朗不断的放狠话，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威胁，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将伊朗拉回谈判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冲突，我相信美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做出让步。而美国呢，立场其实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希望两个目标，一方面伊朗能够主动的回到对话桌同美国重启谈判，另外一个是希望伊朗能够主动做出让步，满足美国所期待的条件。而这两个所谓的伊朗的主动，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达成的，只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新探索相关的可能性。而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如果说简单的不断的呼吁和平，那很有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公众或者说地区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形成一种印象，那就是美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后手了，已经没有任何的招数了，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所以说被迫的来同伊朗进行对话，这是美国国内决策层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美国不断放狠话就成为了一个无奈的选项。当然了，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所谓的狠话，它的内容实质也就是所谓的软话硬说也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放狠话，不断的发出激烈的威胁，其核心的目标还是为了实现同伊朗的对话重启以及同伊朗形成外交突破。所以尽管话说得狠，但是我觉得目标还是冲着对话与沟通去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况来说，只有对话和实现和平这一条比较理性，同时也是比较符合双方利益的唯一通道。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最为直接的对峙的这个目标，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回到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夯实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以此通过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发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但是由于战火的持续以及当前的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这样的话不仅对于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美国的主张没办法实现，同样那么

0: 一个封闭的海峡，一个不通航的海峡，对伊朗来说也并没有太大用处。所以只有通过对话和沟通，而不是彼此的军事威胁和军事行动，才是结束当前战略对峙和战略僵局的唯一通道。美国和伊朗，我觉得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冲突之后，也会逐渐的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未来对话渠道仍然会持续，对话沟通我相信会成为未来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唯一通道。
1: 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2: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2: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4: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

0: 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
1: 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当地时间5号0点21分至33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 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 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不过，国际足联4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0: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 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 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 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 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不过，有分析指出，要在大会上争取到多数票罢免因凡蒂诺，也绝非易事。 因凡蒂诺可能会争取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支持以求自保。分析称，尽管全球各足协在财力、发展水平及影响力上差异巨大，但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均拥有一票平等的权利。因此，因凡蒂诺保住权位的最佳机会，或许不在于安抚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等传统足球豪强，而在于争取不丹和马努阿图
2: 这类从未跻身世界杯决赛圈，且在足球项目上极度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扩军备务铺路。

0: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2: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
3: 亀崎市の周りはもう学校とか団地とかね、住宅とかいっぱいある。絶対、まあ、亀崎市が攻撃されて、亀崎市だけがやれ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です。絶対一般市民の方が先に犠牲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だから私たちは、まあ、今後も続け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けども、もう絶対、日米共同訓練も反対だし、また鹿屋に海上自衛隊の無人機、無人偵察機、何機か配備を常駐配備されます。あれは偵察機と言いますとも攻撃型ドローンですから、これもやっぱり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
2: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5: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

0: 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也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1: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

0: 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另外，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0: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2: 这两天，中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3: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9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未来2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2: 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3: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4: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有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3: 4号，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济南地铁近100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
5: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咱们地铁站呢设置了这个纳凉角啊、图书角啊，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好的。
3: 连日来宁夏

0: 下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1: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0: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2: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0: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
3: 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4: 连日来，中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4号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4号16时，哈尔滨市区降水量为50至80毫米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排水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4号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当天上午9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佳木斯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当地在江河险工段前置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
5: 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
0: 4号，山西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截至4号下午6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实施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陕西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陕西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水天气。今天是强降水集中时段，本轮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
6: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4号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

0: 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天清晨5点，白海豚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6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中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多个省份均有可能是登陆地。
2: 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两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
1: 白海豚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又是一个生命史长、可能北上影响中国的台风，预计会在10天以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今天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浙江也推迟了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气象部门预测，明天起，中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相关部门利用降雨间歇期于3号17时开闸泄洪，腾出防洪库容，应对防汛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3: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4: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3: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5: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3: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6: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的。
3: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

0: 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1: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就随之攀升。中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2: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互相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尽情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些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青紫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3: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2: 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4: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1: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突感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减弱，就诊后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病因竟是长时间听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医生介绍，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有网友说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
5: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2: 医生表示，群体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3000至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一部分的毛细胞。毛细胞就是我们的听觉感受器，由于高频噪声的冲击力非常强，很容易诱发耳蜗内毛细胞的亢奋，最终导致毛细胞的疲劳坏死。
5: 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6: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

0: 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四号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市场监管总局四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年1至7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超26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四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近日，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然向后仰倒，并浑身抽搐。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拨打120送医。经诊断，少年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近日，京海门源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2: 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达到鼎盛，一些地方即使偶有降雨，也难以缓解炎热的感觉。在中国中东部就是如此。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这里高温闷热，体感温度高于实际的温度，很容易引发中暑。今明两天，从东北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5度，防暑降温不能松懈。降水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那强降雨呢是会减少减弱。在陕西还有云南以及海南这里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海南的西南部有大暴雨。我们再看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挪威南部、瑞典中部一带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尽管如此，欧洲中南部天气依然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甚至35度。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东部的降水频繁，中部平原到五大湖一带雨势呢是比较强的，对流激烈，而西部南部则是仍将会被成片的高温天气所笼罩，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天津晴，28到37度，兰州晴，17到34度，昆明阴转小雨，17到24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38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西雅图晴，16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29到37度，东京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4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7到23度，柏林小雨，20到31度，维也纳晴，23到39度，苏黎世小雨，20到30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乌着手打造符合实战需要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将搭载人工智能，可在战场自主完成部分决策。美伊谈没谈，双方各执一词，美军被曝征集创造性打击伊朗方案。美国时隔15年再次出手救日元，背后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近日，美国和乌克兰正着手打造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并计划投入战场。机器人能否像无人机重塑现代战争一样改变未来战争形态，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
1: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报道，美国正着手打造机器人战士，这标志着美国正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发展阶段，未来将重点研发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类机器人能够在战场环境中自主完成部分判断和决策。根据美国军工承包商披露的信息，这些人形机器人将具备怎样的性能呢？首先，机器人士兵将像人类一样拥有2只5指手，可以直接精准操作现有武器，无需专门为其重新设计配套装备。视觉方面，机器人将具备超越人类的感知能力，分布在头部和躯干上的6台数字摄像机可提供360度全方位视野。这些摄像机还将配备3维深度传感器和红外探测装置，使机器人即使身处黑暗或浓烟环境，也能侦测锁定目标。这类机器人还将在诸多细节上模拟人体特征，其热辐射特征将被设计的与人体相近。

0: 以干扰敌方判断，使其难以分辨目标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士兵。为适应复杂严酷的战场环境，机器人的机体框架将由钛合金构成，以承受爆炸冲击，保证其能够在废墟上快速移动。报道称，在动力方面，机器人将采用静音电机，尽可能降低其在渗透行动中产生的声响。同时，它还能够携带近40公斤的负载。凭借这些性能，机器人将可以执行多种军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率先进入交战区域，充当作战部队的前沿力量。因为在这类最先接触敌人的任务中，人员伤亡往往最为严重。在决策机制方面，机器人将采用人机结合的混合系统，涉及攻击的决策由人类操作员掌控，而奔跑、躲避攻击等常规动作则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
1: أصبحت حقيقة طبعا سنكون أمام عصر جديد من الحروب وليس فقط شكل جديد من الحروب إنما نحن لا نزال يعني أمام مرحلة من التطوير التكنولوجي بالإضافة أيضا لجهوزية الدول لأن تكون لديها جيوش بهذا الشكل لماذا أقول ذلك؟ أولا عندما نقول جندي روبوت يختلف عن المسيرة أنه ذكاء اصطناعي تام ويقوم بتعليم نفسه يعني تبرمجه وتطلقه وهو يقوم بتعليم نفسه من دون حاجة من تدخل بشري وهو يأخذ قراراته بنفسه في ساحة القتال متى يطلق النار متى ي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كيف يتعامل مع كل تهديد
0: 今年7月，乌克兰第123独立领土防卫旅在黑海沿岸的金伯恩沙嘴执行了人类军事史上第一次完全无人化的两栖登陆作战。乌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无人水面艇作为登陆艇驶上海滩，随后释放出一台搭载机枪的武装地面无人车。该无人车驶上岸后，就地向俄军目标开火。在空中，一架无人机提供空中侦察并拍摄了全程画面。整个任务从航渡、抢滩到开火，全程没有一名士兵踏上滩头。乌军称，这是全球已知首次此类作战，海上、陆地、空中三大无人作战域首次被整合进一次两栖打击。
2: It's not easy to make robots work with other robots.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have robots.At sea, working with robots on the land. That's tough for humans. Ukraine showing how to do it with robotic systems.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指出，乌克兰战场目前已不仅仅是无人机的天下，机器人正开始取代战场上的士兵。去年夏天，乌克兰称其使用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发动协同进攻，在没有造成一名己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了一处被俄军占据的阵地，并俘虏了两名俄罗斯士兵。未来的任务甚至可能不再需要人类操作员进行远程操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乌克兰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植入无人机，以辅助导航、目标识别与攻击，以及克服信号干扰。
3: На звичайному дроні пілот може не попасти в ціль, а тут же керує комп'ютер. І комп'ютер сам заходить на ціль і вражає ті зони, де працює ворожий РАБ.За допомогою штучного інтелекту він їх пролітає ці зони і потім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оли відновлюється керування, можна летіти далі.
0: 报道称，除了帮助无人机顺利飞过信号干扰区域，人工智能还能缩短处理时间，在选择打击目标和打击位置方面更加智能。
4: One year ago, we were trying to attack a car, for example, but now we or a tank, but now we are.Attacking not a tank as whole, but some types or some parts of a tank. So understand where it should go and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ission will be much more higher.
5: Our main task to be fast, to use AI on the each step between the first step and the final step, between the detection and between the moment when we strike the target, to use AI to speed up this process.
0: 最近，乌克兰国防工业的一名资深人士披露，乌克兰已经将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投入战场。据报道，这种自主攻击模式被称为“终结者模式”。美国战略

0: 伊朗军事基地，而是计划将网络系统、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系统以及软件基础设施等也纳入到重点打击范围。与此同时，美方可能采取智能海上封锁手段，替代传统封锁方案。具体而言，就是减少对规模庞大、成本高昂的海上兵力的依赖，转而利用网络监控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追踪为隐匿行踪而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幽灵船只。此外，美方还可能进一步收紧对敏感零部件供应链的管控，阻断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生产所需关键部件流入伊朗。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指出，眼下战事已演变为消耗战，华盛顿为此付出的军事成本成倍上涨。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披露，美军在美伊战争期间消耗了其导弹库存的相当一部分。据该报报道，美军发射了约1200枚爱国者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为2330枚。此外，美军还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而其库存总量约为3000枚。另外，美军还使用了超过1100枚远程攻地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估计为4400枚。在精确打击导弹方面，美军在美伊战争中使用了总量约90枚精确打击导弹中的40至70枚。在防空方面，美军使用了190枚至290枚萨德反导系统导弹，而其库存总量为360枚。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三号称，这是特朗普第十次在对德黑兰的决定性军事威胁面前退缩。美国的无所作为不仅削弱了其威慑力，还迫使盟友和对手重新评估真正的力量平衡。如果特朗普不改变策略而继续走老路，只会越陷越深，更难以自拔。
2: 美国的常规军事打击效果已经见顶，它既无法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也无法摧毁伊朗现存的核设施，而且战场消耗导致美国弹药告急，对美军的战力形成了现实的制约。但是全面升级战争的成本呢，美国又难以承受，更无法保证能够不陷入到时间更长、消耗更大的战争泥潭当中。特朗普屡次临阵退缩，让伊朗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博弈的主动权，妥协的意愿更低。那么如果美国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谈判就难以推进。如果美国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就等于承认失败，会失去对海湾地区的控制权，既丢面子又丢里子。总之呢，现在美国对伊朗是打不赢、谈不拢、下不倒，但又走不了。这种困境的核心在于单边霸权主义的失效。以往美国靠军事碾压、经济封锁和政治讹诈就能够迫使对手屈服的组合拳呢，已经失灵。美国被困在伊朗僵局当中的时间越长，国际社会对他的军事威慑能力和大国战略信誉的质疑就会越多，也就会越清晰地暴露出美国软硬实力遭遇的挑战和损失。
3: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美国真的是因为有意才向日本伸出援手吗？美国稳日元究竟在稳什么？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短线走高于100点，最高触及156.39日元。
4: この円安の流れというのはずっと続いていましたよね。
5: はい。こちらは円相場の動きを表したものなんですが、はい、グラフの真ん中あたり、こちら急に下がってる部分がありますよね。でこのタイミングで政府日銀による11兆円を超える為替介入が行われました。しかしその後も円安は進み続け、7月下旬にはおよそ39年7ヶ月ぶりとなる1ドル163円台後半まで円安が進みました。そんな中でアメリカ東部時間の先月31日に日本だけでなくアメリカの財務当局と一緒に円買いの協調介入が行わ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1: 美国稳日元究竟在稳什么？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把持有的美债变现，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稳定汇率。

0: 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而美债收益率上行又将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因此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1: 日本国債の暴落が飛び火して、アメリカの金利がさらに上がってしまわないよう、アメリカは中間選挙まで3ヶ月となるこのタイミングで協調介入したとしています。小谷さんは今後、高市政権の財政金融政策への懸念が直接アメリカから出てくることもあり得ると話しています。
0: 日元汇率大跌对美国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长期以来，金融市场上与日元经常一起出现的词汇是套利交易。由于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不少国际机构低成本借入日元，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美国资产，如美债、美股及其他金融衍生品，构成所谓套利交易模式。这一模式的前提是日元汇率稳定，一旦日元出现暴涨或暴跌，投资者会被迫大规模卖出美股、美债等美国资产，将一场日元的汇率危机演变成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踩踏。因此美国参与稳定日元汇率本质上是在为自身金融市场筑起一道防火墙。美国为何容不下便宜日元？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
2: で、円安ドル高っていうのはトランプ政権が掲げている貿易赤字の解消どころか逆にこの拡大につながる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すね。
3: アメリカからすると日本国内で自分たちが作ったアメリカ製品が売れなくなる。
0: 业内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
4: 貿易赤字が膨らむのをトランプ大統領は嫌がってまして、ドル安円高に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ました。
0: 分析认为，接下来日元的走向取决于日美利差，只要这个绝对利差没有出现明显收窄，日元的结构性弱势就难以根本扭转，甚至会出现日本央行加息，日元反而继续贬值的背离现象。
5: The concern here is that, you know, faster rate hikes may support the yen temporarily, but it will be quite negative for the economy that really hasn't been very strong domestically and organically. So, you know, the economy remains quite structurally vulnerable to the kind of terms of trade shock that could feed through quite quickly.
6: 近日，北半球多地出现创纪录高温。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下令，将当前高温天气情况视为国家灾难状态，迅速周密推进各项必要措施。
0: 3号，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极端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华盛顿州燃起一系列山火，火势仍在该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及其周边蔓延。山火已摧毁数百栋建筑，导致数万人被迫转移。
7: I was on the roof, I couldn't see my feet, and I had to feel my way down the ladder because everything just turned black.
0: 美媒称，当地共发生3场林火，合称斯波坎林火群，过火面积已超过7000英亩。
8: The smoke was very intense. Shouldn't have been back here, but I had to see my house.
0: 肯·安德森拍下了自家街区陷入一片火海的镜头，他和妻子丽莎回到这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二人居住了27年的家园化为灰烬。
9: It was the first time I'd seen it since it burned.
0: 美媒称，高温、干燥空气和强风共同造成了异常严峻的林火条件。
10: Made this one different.
8: It was the tremendous wind that came with it. It's like pouring gasoline on a fire.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卫星图像显示了火势规模以及烟雾对美国西北部的影响。
11: They wanted us to evacuate, but the waves were crashing, the wind was blowing, it was smoky. Figured we were safer just staying.

0: in Butar Beach.
1: 放眼美国西部，数十起野火正在多地肆虐。在俄勒冈州，极端气象甚至引发了罕见的火龙卷，翻滚的烈焰与超热气流构成的龙卷气柱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欧洲，在被监测的27座意大利城市中，有25座被纳入8月3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多地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在希腊，失控的山火已造成数人遇难，克林斯湾沿岸的多个村庄紧急撤离。视频画面中，这群马正从雅典西北部的一片火海中狂奔逃生。目前，希腊首都雅典周边广大地区均处于极高火险等级。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与旱情不断恶化，导致多条水系正日渐干涸。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关停了国内核电站反应堆，政府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与此同时，东北亚也在遭受热浪侵袭。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4号上午11时起，韩国气象厅针对首尔南部和京畿道部分地区发布了首个高温严重警报。
2: 광화문广场입니다바닥의온도가44도가넘는이곳제가직접걸어봤습니다온몸에땀이비오듯쏟아지고습도가높아찜질방안을걷는기분입니다
1: 高温之下用电需求猛增，首尔一些小区停电事故接连发生。
3: 처음에는창문열고그냥좀자보려고했는데도저히안되겠어서한2시간있다가나왔어요차로나왔어요
1: 日本也同样在高温中苦熬。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刚刚发生过地震的熊本市3号观测到 40.3 摄氏度的高温，刷新熊本县内最高气温纪录。
4: 水筒は持って行けるけど、やっぱ水筒でもただもんだけんが、あの、太い水筒はですね、氷はもうじゃんじゃん入れてから持って行けるとですよ。もう今日はもうこれ地獄ですよ。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5: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柑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啊，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柑是他10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14年树龄，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柑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柑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2: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
0: 光绪34年。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鱼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脂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2: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5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1次到2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0: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
2: 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他一定要经历10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0: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3年成皮、10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

0: 丢不得。也只有依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1: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粤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
0: 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这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
1: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籽，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0: 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2: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0: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
1: 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8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0: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2: 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0: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医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菜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

0: 手法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合力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人心。那我们手法正骨啊，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啊，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 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伤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与柔性固定。
1: 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0: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八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旋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放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1: 何丽蕾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0: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2: 痛痛
0: 啊！用力，
1: 这有一点点感觉，
0: 有一点点痛哈。
2: 好，
0: 哦，
2: 痛痛痛痛。
0: 这已经痛了。对对对。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 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很多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徒弟张念军紧随何丽蕾左右，每当何丽蕾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1: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
0: 病人年龄比较高，我们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2: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质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
1: 阿姨，
0: 你好啊，
1: 哎，
0: 干过点吗？干嘛？
1: 干嘛？
0: 干过到喉头了。
2: 喉头了啊？哦，手都比较肿哦。
0: 在何丽蕾忙碌的身影中。 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丽蕾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布局。
1: 哎，好，慢慢的牵引，牵引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
0: 嗯，
1: 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
2: 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啊，你看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0: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2: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何丽蕾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傅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
0: 以及医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1: 时不时的我们的大师傅，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傅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些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0: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
3: 是
0: 何丽蕾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1: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
3: 我们一般是前臂的这个中枢，用前臂的尺寸。对对对，
1: 就我们看病的时候，
3: 对对对，
1: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3: 对对对，因为他没练好嘛。
1: 啊，就是这个。
2: 与好友畅谈。

0: 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一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1: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驱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0: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90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2: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应该说从90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在34年。
0: 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2: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
3: 很香，
2: 很香，
4: 山野的气息，
2: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3: 可以了。
2: 好，汤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4: 琥珀色的，
2: 琥珀色
4: 透亮的。
0: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5: 我们教看看放多少合适呀、
3: 我们先试一下。
5: 3克吧。
3: 3克、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5: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3: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
5: 那行那行，那先试试吧。
0: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醉心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2: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5: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3: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2: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5: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3: 对，想轻微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2: 青提。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很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

0: 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1: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0: 藤椒清甜呢，这是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你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1: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期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0: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
2: 啊，
0: 这也是广东啊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啊，健脾祛湿，
2: 对
0: 啊，对，
3: 淡淡的椰子香，
0: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2: 嗯。
1: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0: 这陈皮，这个，哎，花期吧，这样不错，来来来，
2: 嗯，味道很浓郁。
0: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
3: 嗯，
0: 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量一大变成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1: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0: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3: 好特别哦！
0: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就不要互相冲突。
1: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百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寓医于常的养生智慧，以最鲜活的方式传承在市井百态的熙攘喧闹之间。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3: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10位党员，10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我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上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实话，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救民？

0: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1: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思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

0: 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对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也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共产党，但是他坚决拒绝，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学军，前后不超过20天。他原来写成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0: 他们和谢世炎接触，就发现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根据地建设，他这样就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 和我的

妻，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的9月被捕的，11月捡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我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2: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职，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0: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鸣。

0: 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1: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0: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1: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0: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0两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

0: 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1: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2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2: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

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0: 也不收钱，这辣的
1: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漂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家庭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下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封杀的底细抹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

0: 新国父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1: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花，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旱，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1: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之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0: 这样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1: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1: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

0: 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1: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谷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金子高尖，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子饭，这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漠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湘西

0: 许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0000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2: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
3: 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说修不通啊，我说我那生命的话我还过来了。
0: 我们的饮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岸上，吊几下给望的。黄老支书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给看的。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4: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这个，它是啷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做的多，但是第二次修学大部学呢，它从底下进的了嘛。基本上都在家住学，每天早上啊，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所以来人家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就有个村民说，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正经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满碗都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三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气水面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2: 无论是乡镇县的话，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是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实现的话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1: 热脏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渠水之间。
1: 我要求热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

0: 时有时与群众商量，我的肉体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1: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0: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2: 这
3: 我们家
0: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一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1: 一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

0: 那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噶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

0: 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跟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0: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剪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廷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

0: 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1: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一个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压饱和度，就一个温间调查。
0: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2: 我照片的青藏高原33岁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做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0: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2: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4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2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0: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2: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0: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2: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0: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党，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2: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3: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医疗队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
2: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三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5亿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0: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2: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4: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2: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黄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

0: 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到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三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0: 台中地方法院一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五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五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2: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3: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4: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5: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

0: 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游宣传片《由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本病比，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2: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3: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那或者说造舰的期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濑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濑声音更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1: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4: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 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宋女士。
5: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它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再往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它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但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6: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1: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4: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 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

0: 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2: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自来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3: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呢，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这个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存的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的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4: 独游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

0: 老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老赖声音更大。
1: 赖清德导读台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倒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1: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2: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3: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4: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

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获得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进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0: 低，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0: 据美国媒体四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2: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三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0: 近期，美伊围绕谈判释放的信息存在明显的差异，美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伊朗则否认直接谈判。不过，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双方争议更多的是在于如何定义谈判，而非是否存在外交接触。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地成为了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经开始从原则性的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
4: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多家媒体据此认为，目前虽然双方仍未恢复正式直接谈判，但通过斡旋方展开的间接外交接触，已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如果说此前美国推动外交的重点一直是伊朗核问题，那么近几天公开释放的信息

0: 显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成为当前更优先的目标。纽约时报认为，各方当前希望先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恢复停火安排，再逐步转向更复杂的核问题谈判。金融时报披露的临时安排也反映出，目前谈判已进入具体执行层面。根据讨论中的方案，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航道。伊朗将首先安排本国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试航，在确认航道安全后，再逐步恢复国际商船通行。相关安排预计仅作为临时机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管理方式仍需另行谈判。各方普遍认为，目前距离真正达成协议仍有不少障碍。首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掌握实际通行规则？据媒体报道，伊朗希望借恢复通航安排进一步确认自身对海峡的战略影响力，美国则坚持要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其次，谁先做出让步？伊朗希望美国解除港口封锁，恢复石油出口相关安排，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则要求伊朗首先停止袭击商船，恢复安全通航。第三，未来是否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希望未来收取一定服务费，部分海湾国家对此表示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要由我们收。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四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之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行物巨爆击中了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船舶公开的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到8月4号，美军已经迫使45艘商船改变了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好的，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表示呢，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且呢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否认与美直接的谈判。而美方呢却是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状况达成了协议，美伊说法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到底是谁在释放谈判的烟雾弹？美伊各方表态的背后又有哪些战略的考量呢？
2: 这次美国和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呢都不同表述啊，其实这个就类似一个罗生门事件。那么这里边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呢实际都是在进行这个信息战啊，在进行心理博弈，目的呢实际是塑造使舆论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在发展。那么从美国的方面看，他之所以要渲染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首先呢它也是向国内释放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美伊呢高度对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国际油气价格持续暴涨，这个使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呢也是持续高涨，民众呢怨声很大。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可以通过释放这个声音呢一定程度呢平缓国内的这个民意的焦虑。那么从地区看呢，因为地区国家包括它的欧洲盟友都不希望呢美伊冲突呢持续升级。那么现在呢美国释放这样一个和谈的信号，实际也是在安抚呢它的地区盟友。第三呢，其实它美国想通过这个方式呢实际也是在塑造伊朗的行为啊，就说美国告诉世界，美国已经和伊朗谈判，如果最后呢双方呢又打起来，那责任呢他认为可能就是伊朗方面啊，这是美国方面的算盘。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其实呢他塑造的另一套叙事，一方面呢他也是从国内的角度啊，他是要凝聚国内士气啊，避免让民众认为伊朗是在美国的胁迫式外交下呢在对美国做出让步。同时呢其实他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也是使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啊认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情啊，要迫使

0: 美国呢要从心理上接受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基本事实。主持人。
1: 美军4号表示继续严格的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一边又高调的宣称与伊朗尽快的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协议。那么美国军事施压与外交示好同步进行，您如何来解读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现在美国和伊朗这个边打边谈的态势，实际是双方呢进入战略相持状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 那么美国这样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胁迫式外交，它的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同时呢以谈促压，也防止呢这个军事冲突呢出现失控升级的态势。那么美国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呢是因为呢就是美国希望呢通过对伊朗的军事封锁来抬高谈判门槛，迫使伊朗呢做出让步。 比方说现在呢，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自从外侧封锁，一方面呢可以在经济上呢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击伊朗海上贸易，从而放大伊朗的国内的经济困难，以此呢迫使伊朗做出让步。同时呢，它也是在伊朗放出一个威慑的信号，就是说如果谈判这个没有进展，美国就会重启军事打击，这是它的这个军事高压呢。 这个坚持的一个主要考量。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呢，就是美国呢不断的向伊朗呢释放这个外交谈判的信号，实际呢也是说呢，因为美国自身呢知道呢对伊朗全面开战代价非常高，不仅导致国际油价暴涨，同时也是会使美国呢陷入泥潭，美国国内的舆情呢也会非常这个引起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又同时呢要释放出一个 和伊朗谈判的信号，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其实也确保美国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走向一个大规模开战的这个前景。主持人，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2: 当地时间的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当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 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的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的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 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 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3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经耗尽了大部分的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3: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由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 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美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0: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在美对伊近五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常规军事打击呢已经使得美国弹药库存持续的高级。那么美国你大幅的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的产能，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是否会改变对伊军事策略，是否会为近期的美伊谈判做出妥协呢？
1: 总体来看呢，我个人觉得现在在美国弹药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它的军事策略会出现一个战术性收缩，但是战略施压不放弃的这个态势。那么所谓的战略收缩最大的制约因素呢，就是现在呢弹药消耗量过大啊，不足以呢支撑美国呢对伊朗的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直接空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对伊朗作战，它可能从过去的这个全面进攻转向了精准打击，然后呢同时呢对伊朗的导弹的来袭导弹，它也会选择性的进行拦截，这样呢可以最大规模的呢节省它的库存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呢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这个军事高压，那些低成本的施压手段，比方说海上封锁海上的袭扰，以及呢有限的精准打击，这些呢都是继续保留的。同时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在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美国呢也在这个时间呢加紧的调动军工呢，要加大呢弹药量的生产啊，这样这是美国呢在策略方面能做的一点。那么从战略层面看呢，我觉得美国呢不会呢轻易呢做出让步。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症结点一个是伊朗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堵问题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堵。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它的一条红线，而美国呢在这问题上也不会呢轻易的容忍伊朗控制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呢实际又处在一个呢就是谈不成，然后呢同时也打不赢的一个僵局。所以从长远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比拼的是双方的一个战略意志和战略的消耗能力看谁呢能支撑到最后，然后呢胜利的天平呢就会向哪方呢倾斜。主持人。
0: 常规的军事打击是难以撼动伊朗深埋核设施，那么美军罕见的全员征集创新施压的方案，特朗普呢也曾经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传统军事经济手段收效有限的情况下，美方是否会发动全面战争？美国将如何的来应对当前对伊博弈的困境？
1: 我觉得这个消息呢还确实非常有意思它实际就说明了在过去的这五个月当中，美国对伊朗所实施的传统的那个施压手段呢都已经失效了比方说呢通过斩首行动呢后来发现呢伊朗政治体系仍然没有崩溃，然后呢通过呢这个空袭，后来呢伊朗的核设施呢仍然能够保留，然后呢通过呢我们说呢这个全面打击，伊朗呢也没有屈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其实呢他开始呢征集了这个民众意愿寻找呢能够让伊朗屈服的一个新的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觉得呢美国对伊朗全面开战可能性呢相对是比较小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伊朗的地形非常复杂，然后呢人口呢众多，再加上战斗意志呢非常强，美国在有空军优势的这个情况下仍然没有让伊朗屈服，然后呢再出动这个地面部队那么会让伊朗美国方面付出更大的这个战争代价，这个呢我想不符合特朗普的这个战略收缩的意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其实呢向民众征集意愿，实际是要寻找呢伊朗潜在的战略的薄弱环节，然后呢对伊朗的薄弱环节呢发动致命打击。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方式，从过去的全面战争正在转向一个混合博弈的方向。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琳娜。我们看到美伊围绕外交谈判持续释放矛盾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眼下的谈判窗口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升级打击的最后机会了，但双方能否真正走向和解仍然

0: 充满着变数。英国卫报，美伊各握筹码，相互牵制。特朗普称数日之内有望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却否认正在开展谈判。受到全球能源危机、国内中期选举与民众反战情绪制约，美国一边以军事打击做威胁，要求伊朗妥协，而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希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摆脱危机。伊朗则利用战略不确定性做筹码，掌控海峡航运，牵制美国地区盟友。与此同时呢，伊朗也在承受着美方海上封锁、出口受阻的压力，双方互相制衡，形成了持续拉锯的局面。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注意到，威胁与退缩反复循环，美国的威慑力在下滑。特朗普屡次扬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却在看清战争高昂代价之后缓和立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美方原本设想有限打击就能迫使伊朗让步，但是预期落空了。外部压力反而增强伊朗国内凝聚力，依托导弹力量与海峡航运筹码形成有效反制。美国的立场摇摆不断削弱自身威慑可信度，白宫决策越发被动，如果不调整策略，后续将更加难以抽身。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关注到，多国同步斡旋，和平之路漫长。巴基斯坦再度发起外交斡旋，邀请伊朗高层访问巴基斯坦，推动和谈工作。此前巴方促成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很快破裂，但是依旧被视作可行的和平框架。目前多国分工调解，阿曼聚焦海峡议题，巴基斯坦、卡塔尔推动停火、核问题和安全保障等政治磋商。分析指出，美方战略模糊，双边互信耗尽是谈判屡次崩盘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存在达成的可能，但是全面和平协议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最后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认为，任何误判都可能推升冲突。美伊对于谈判是否重启的说法截然不同，令外界难以判断和平进程与冲突走向。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有机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成外交共识，但是军事、外交、经济层面的紧张持续累积，局势升级风险并未消失。外交推进过程中很可能伴随零星冲突，任何一方出现误判都有可能触发新一轮的紧张升级。近期阿曼附近海域一艘货船遭袭，也印证了即便传出缓和信号，海上航运的风险依旧持续存在。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博弈陷入拉锯战的分析和点评。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了新一轮的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了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四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济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俄国防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2: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七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四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

0: 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 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 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1: 当地时间的5号0时21分至33分，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了多轮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的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中国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了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了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型的危险信号。
2: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 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 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的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

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的记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

0: 活动。
1: 陆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六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
2: 亀崎市の周りはもう学校とか団地とかね、住宅とかいっぱいある。絶対、まあ、亀崎市が攻撃されて、亀崎市だけがやれ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です。絶対一般市民の方が先に犠牲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だから私たちは、まあ、今後も続け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けども、もう絶対、日米共同訓練も反対だし、また鹿屋に海上自衛隊の無人機、無人偵察機、何機か配備を、常駐配備されます。あれは偵察機と言いますとも攻撃型ドローンですから、これもやっぱり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
1: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3: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0: 好的，再次介入媒体焦点，季萌。
4: 好的。
5: 近日，为遏制日元持续走低，美国与日本罕见采取联合行动，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美国主动托举日元，究竟是出于所谓的盟友情谊，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联手干预又能否长久稳住汇率？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点评。首先是日本共同社指出，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实属罕见。近期日元对美元跌至近40年的新低，日美联手干预汇市，日本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美国同时买入日元卖出欧元，这是两国15年来首次协同干预汇率。上一次联手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抑制日元升值，而联手买入日元遏制贬值更是28年来的头一回。上一次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此次在未发生重大危机之下两国联手，是源于美方对日本金融局势的担忧。特朗普坦言，支持日元既是友谊的象征，又能让美国获得经济利益，利好全球经济。接下来是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方优先考量自身利益。美国罕见下场托举日元，凸显日元剧烈波动带来的跨境连锁风险。美日金融联系紧密，日本持有巨额美债、美股等资产，日本市场震荡极易向外传导扩散。美国有三重考虑：一是日本若为稳定汇率大规模抛售美债，将抬高美国政府借贷的成本；二是日元走弱会连带影响亚洲多国货币，迫使各国动用美元储备来稳定本币汇率；三是日元走弱，美元走强，还会冲击美国出口企业，给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带来竞争优势。于是经济学家认为，对美国而言，托举日元是成本低廉的风险对冲手段。接下来是英国，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干预操作多处反常，长期效果存疑。美国此次出手行动存在着不少令人费解之处。本轮日元贬值并非无序暴跌，干预时机引人讨论。以往汇率干预大多由日本单方面实施，而美国年初就参与汇率警示，如今更是直接入市操作。不过美国的行动更多是象征意义，实际购买日元金额远远小于日本政府。美国选择抛售欧元而非美元购入日元，同样引发市场的疑问。分析认为，想要真正稳住日元，关键要看日本加息的节奏、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单纯的外汇干预无法带来长期的效果。最后是日本日经中文网，日元信用下滑根本问题未解，日美开展协同外汇干预，背后是日元信用跌至历史低位。不少观点认为，日本长期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是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日本背负

0: 高额债务。高市政府依旧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市场对财政恶化的担忧。日本央行迟迟不愿加息，进一步催生日元结构性贬值，依靠外汇干预争取政策调整窗口存在着限制。两国释放力度空前的市场信号，也凸显出对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强烈危机感。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日罕见联手就日元的评论和分析。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3: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

0: 和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当地时间的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的山火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但是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韩国近日遭遇了历史罕见高温，据韩联社的报道，今天韩国西部多地的气温逼近了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5号持续遭遇极端高温，京畿道多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首尔、光州38摄氏度，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
4: 지금한20년살면서이렇게덥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아무리더워도그렇게뭐덥다덥다이렇게까지막한적이없었는데이상올해는엄청더운것같아요유독왜이렇게더운건지도대체
3: 韩国气象厅表示，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成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气温。前一晚，首都圈、湖南地方等西部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内陆再次出现夜间气温不低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位于首尔铜雀区的韩国气象厅首尔办公区，夜间最低气温超过30摄氏度，达到超热带夜标准。韩国气象厅预计，高温天气短期内仍将持续。韩国气象厅4号首次对首尔和京畿道多地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高温形势视为国家灾难状态。相关部门必须全力以赴，迅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韩国需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
1: 商务部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占比过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在前5大服务出口和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的分别是旅行和运输，涨幅均超过30%。 暑期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依托免签政策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利好，中国多地口岸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攀升。
3: 作为华南入境第一门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是入境游客开启游在中国、购在中国的第一站。今年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6.2万人次。
5: I'm come from France and we're here for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And why China? Because it's a famous country with many technology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3: 暑期以来，深圳多个口岸客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8月3号，深圳机场口岸客流量已达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莲塘口岸客流量达303万人次，同比增长9%，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暑期通关客流最高纪录。
6: I'm a student, yeah. It's become a lot more popular recently. I saw a lot come up on TikTok, so yeah. I think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the buildings and stuff like that.
3: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7月1号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7: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3: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多元化退税方式，
8: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 昨天，中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局地现大暴雨，华南沿海一带受季风气流的影响，也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出现了强降雨。
9: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9: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11: 8月1日下午15时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
9: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12: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

0: 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1: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2: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1: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沧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黄河河津段流量上涨。截至今天8点，黄河河津段流量达653立方米每秒。当地河务部门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3: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的升温，各地不断的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
4: 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这个暑期，北京科学中心推出1000余场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月球变脸的秘密。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
5: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勾树和随意草，我还知道了怎样观察植物。
4: 北科剧院创新打造了展览加课程加剧场一体化科教新场景，巧妙融合偶剧元素、实景互动、主题微展等多元形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拆解科学奥秘，让孩子们沉浸式观演、沉浸式学科学。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由兴趣激发到能力拓展，由馆内探究到户外实践的多级研学活动正在这个暑假开展。孩子们可以根据不同年龄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有专为3至8岁的低龄儿童设计，通过亲子互动、创意手作等形式完成孩子们的自然启蒙，也有面向小学至初中生，解锁策展人、标本师等多重角色身份，收获超越课堂的深度成长。除了白天的课程之外，还有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的沉浸式夜宿体验，参与者可以体验主题性的游览互动，并在展厅指定区域搭建帐篷，与化石标本共眠。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中联独有案出现了进展，台中检调追查发现，台糖公司早在今年的五月就验出了中联油品有问题，却未向主管机关通报。岛内在野阵营质疑，连公营企业都能知情不报，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的轻忽与集体失能。
4: 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书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验出中联油脂供应的原料油致癌物严重超标，却仅做拒收处理，未向主管机关通报，直到六月底毒油案才曝光，等于让民众多吃了约两个月的毒油。面对外界批评台糖知情不报，台糖公司和台经济部门却辩称台糖没有通报责任。
9: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那台糖公司也不是通报的这个义务义务人。
12: 那因为买货验油很正常，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
4: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甚至夸赞台糖落实了自主管理，引发舆论哗然。
13: 台糖本身而言，那么它落实的自主管理，
14: 脱胶的出油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4: 民进党当局的辩解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各界认为台糖身为官股占比达90%的公营企业，理应主动通报以保障民众健康。
15: 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是健康之余，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
16: 如果台糖他发现这个上游的食品是有问题的，他就有通报的义务。
17: 台糖早在五月份就发现毒油超标的事情，都可以不需要通报，还出来帮忙辩解，你就可以知道是用什么心态在处理毒油事件。
4: 在野阵营痛批，从台糖的隐瞒到各部门的护航，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民众健康安全的漠视与严重失职。毒油案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无人被问责下台，甚至连一句诚实的道歉都没有，只会依靠拖延、遮掩、推卸责任的方式敷衍民意，持续消耗民众信任。
3: 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青日前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却仅交出了寥寥数页的流水账报告，被在野党质疑假考察真观光。近日，徐嘉青被举报为儿子开后门参加公务活动一案，调查结果也终于出炉。台监察机构认定其违法，将处10到200万新台币的罚款。
4: 据台媒报道，去年八月，侨委会为侨生组织了一个生态体验营活动，由徐嘉青带队。事后有人爆料，徐嘉青儿子也参与其中，但他并非侨生，是徐利用职务放宽报名条件，开后门将儿子塞进团队。当时徐嘉青还辩称这是乌龙爆料，但经过台监察机构几个月的调查，认定其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原则，将依法惩处10到200万元新台币。
18: 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学生是侨委会主委的儿子，当下搞得所有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调查了半年，甚至我们的同仁压力大到快要疯掉，因为一个人的自私让其他完全不知道的公务员承受很大的压力。
4: 处理结果出炉，徐嘉青本人的态度也从坚决否认到不愿正面回应。
19: 寄出函文说违反利益回避原则，
20: 也许他有寄，但是我还没收到，我也没看到内容，所以我无法回答。
4: 上月底，徐嘉青还被民众党开记者会批评，其出境考察26天，花费100多万新台币，回台后却仅交出五页的流水账报告。徐嘉青对此却辩称，因涉所谓机密，完整报告不会公开。在野党则嘲笑，难道聚餐、看电影等一些事情都涉及机密吗？其傲慢的态度被指是强词夺理，假考察真观光。民众党党团总召陈青龙进而表示，对于徐嘉青滥用参访预算，民众党团在审查时一定会把关，删除腐烂编列的预算。
3: 台湾地区马祖连江地检署日前破获了一起跨海毒品走私案，贩毒集团利用海运、人体夹带、伪装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台湾本岛运至马祖连江售卖。警方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

0: 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
1: 日前，马祖连江警方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时，发现毒品来源于台湾本岛。该案交由台刑事部门扩大侦办，警方搜证追查，分别在连江、台中、桃园等地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警方透露，贩毒集团利用人体夹带，将毒品伪装成艺术品、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本岛转移到外岛后贩售。
2: 犯嫌大胆利用飞机及客轮运输毒品等不法行为，嚣张行径俨然向交通运输安检发起挑战。
1: 警方调查发现，该贩毒集团头目黄姓男子隶属于台湾著名黑社会组织竹联帮，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4号在福建连城开赛，赛事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共15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开启为期1周的竞技与交流活动。
1: 本次比赛邀请了来自台中、新北、高雄、台东、马祖等地6支台湾青少年棒球队，以及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青少年球队。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3: 感觉他们的基本功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更扎实一些，然后他们其实在场上的这些气氛的活跃度会比我们会更好一些。球队希望大家团结一致，打入决赛。
1: 在赛事之余，本次活动还组织了文体旅活动，增添了两岸青少年交流体验。近年来，福建省建设300所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举办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冠军赛等交流赛事，借助体育互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4: 我觉得透过棒球来结交好朋友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5: 希望台湾的这些专家和比较顶尖的这个教练能够多来我们这边，对我们的运动员培训以及对我们的这个教练员、老师、体育老师进行一种培训和培养。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的报道，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之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不过，国际足联四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8: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四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0: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了交叉，在空中发生了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了警报。
9: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0:44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00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伴随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攀升，各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如今在开罗，中餐馆遍地开花，持续走红，成为了埃及民众亲近中国、感知中国魅力的鲜活窗口。
10: 我现在所身处的是新开罗的一家中餐馆，在这个区域几年前仅有2-3家中餐馆，如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中餐已逐渐从华人慰藉乡愁的味道变为埃及人也愿意排队等位的新选择。
11: 过去3年，开罗中餐馆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新开罗地区从3年前的2-3家增长至30多家，纳塞尔城七区从3年前的寥寥数家发展至如今的约50家。
12: 我觉得中国餐现在很多在马吉尼纳斯区有很多中国菜。
11: 早几年开罗的中餐馆主要开在马阿迪这类华人聚居区，但如今靠近政府机构商业区的纳塞尔城成了新的聚集地。餐馆经营者告诉总台记者，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就餐群体也在发生改变。
13: 从最刚开始，大概埃及人的占比可能就10%-20%，但是这几年在这边运营下来，可能现在的话能达到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因为他们越来越喜欢中餐。
14: 如果有非常 大的

0: 事情，我要去中国菜，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
1: 从中国味道到中国朋友，如今越来越多的埃及人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走进中国。中餐的走红不仅是味蕾的相遇，更是文化的靠近。随着越来越多埃及人走进中餐馆，中国味道正在悄然融入埃及人的生活日常。
2: 日前，好客山东见识齐鲁第四届华语行、第三届华五行总展演开幕式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式在民族舞剧《大染坊》的恢宏气韵当中拉开帷幕。舞者们用舞姿再现齐鲁大地近代民族工业的波澜壮阔。青少年代表同台合颂长征，用真挚情感传递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华语行、华五行系列展演已连续举办多届，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本次展演活动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和山东省会大剧院同步展开。再来关注天气。
3: 大家好，先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的雨带仍然是集中出现在华南的中西部到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的西部等地。那今天在甘肃、陕西、湖北、湖南还有贵州、广西、云南、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和河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明后天在云南、海南等地呢仍然是有强降雨，其他地方这个降雨是在逐渐的减少减弱。预计8号前后在浙江以及周边一带降雨会因为台风白海豚的靠近而增强。那目前白海豚仍然是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西行，7号以前它对于中国的近海呢暂时没有影响。气温方面，除了新疆的高温持续之外，东北炎热逐渐的消退，但是在华北中东部到江南的北部和东部一带天气依然闷热。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8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2到35度，宜宾多云转晴，23到34度，唐山晴，27到37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3到32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迪拜晴，36到43度，河内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8度。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其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热力方新一代高端地暖系统，用智慧生态的理念调控全屋干湿冷暖，让家冬暖夏凉无风感。在春秋潮湿的季节，热力方新一代高端地暖系统进行室内精准除湿，抽走空气冗余水分，平衡空气湿度。原来不必等阳光晾晒，回南天也可以通透干爽。在炎热的夏季，热力方新一代高端地暖系统制造凉水进入地暖管路，带走室内的热量，控制室内湿度，让家凉爽宜人，没有冷风袭扰，无风感的自然凉，安静退隐燥热，守护夏日健康。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6: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们注意点。洪德怀林彪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1: 彭军长、林局长，损失很大吗？
0: 大，我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我的师长彭敖牺牲了。林彪，你的红一军团呢？
2: 应该已经超过了一千人，具体人数根本来不及统计。这样硬攻下去，就是上千人的伤亡了。
0: 宁都会议凭什么撤销老毛的军权？老蒋前三次围剿全败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是多少人？要对付老蒋的是40万兵力。老毛对这次提出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再这么下去，我彭德怀崩干了。
3: 彭局长，不要乱讲话。
4: 老彭讲的没有错，宁都会议的决定我是有问题的。由于我对毛泽东主席不了解，又从苏联回来不久，对苏区的军事战况缺乏深入调查，撤销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打南方这件事，恩来和杜总司令也是和毛泽东主席意见一致的，不赞同去打南方，易守难攻。
0: 那就改变战略战术，一定有转为优雅的可能。
5: 据我们前方侦察人员的报告，陈诚知道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了南方，
2: 已经命令他的第八师据城固守，
5: 同时急令驻南城的24师驰援，命令中路军各路纵队迅速向南开进，就是要在南方合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
0: 他们得到的消息比我们要早，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6: 是的，也是京城得到的消息，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0: 研究出结果没有？
6: 已经达成共识，知道你们要过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否可行。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迷惑陈诚部队，我们的主力部队尽快撤离南丰，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哨、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等待时机，
0: 等待他们的援军，先把他们干掉。
6: 对，然后诱敌深入，
0: 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苏区。
6: 对，
7: 今天是9号，
8: 26号，最迟27号，全部按部署到位。右翼进入黄陂岫源一带，等待他们的52师；左翼进入黄陂的霍源，歼灭由西源固港进入的第59师。具体作战方案图，恩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0: 这还是回到了朱毛的游击战术吗？
6: 对，当时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敌人的围剿就是提出了这个战略战术。毛泽东主席在瑞金主持政府工作，
9: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
6: 不仅是要指挥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布局，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
9: 经济上、物质上的来源已经被敌人卡得死死的，目前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危在旦夕。
8: 相信毛主席一定会转危为安。回去部署吧。
0: 我还要讲句话，请你们把握。
6: 知道你要讲什么，关于抗日的决策。
0: 对，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完全霸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被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我建议打完这一仗，出兵北上抗日去，干他们。我们要联名抗战，苏区一大会议的决定不能改变。
6: 不改变。彭军长、林军长，你们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虎将最多，这次让你们强攻南丰受挫，损失了很多官兵，
9: 心里一定很难受、很憋屈。打起精神来，还要把你们士兵的士气鼓舞起来。
6: 夺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
0: 嗯，只要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战士的士气就全上来了。
6: 好，
10: 林军长，你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官。要坚定信念，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
11: 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请你们放心。
8: 怀疑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是你一个人的思想，队伍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普遍，你要做出表率。
3: 脑子是指挥枪杆子的，遇到任何困难不允许有消极情绪。彭局长也一样。
10: 场战役，一定要取得胜利。伯承，向你们致敬。
2: 请参谋长放心，
0: 我们黄皮舰。
6: 黄皮舰，我们会马上把这次改变的战略部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的心里也会安定许多。
12: 妈，文英嫂子，桂莲嫂子，兰英，我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彭军长、林军长、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我们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共歼灭了敌军三个师。
13: 但是，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到今天，已经牺牲了很多官兵，大家都非常难过。我们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于奔民，为掩护省委机关和区乡干部向浏阳方向转移扫清道路，被敌人一个营追击。于奔民部长是我们到井冈山认识的最好的老大哥，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称他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将。
14: 奔民，我们是老朋友了。12年前，你在平江农会开办农民夜校，随后你来到长沙的清水堂找到我，一家，如果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此生无憾，我很荣幸。第二年的冬天，我们成立了平江第一个党小组和地方团组织。3年后，我们又建立了平江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以领导平江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大革命失败后，你被反动派通缉，
15: 你手下的近1000名工农义勇军被贺龙军长看中，加入到他的队伍，
14: 跟德明一起参加秋收起义。
15: 我们共同战斗了7年，
14: 这7年你总是捡最重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上，每一次改变队伍，你都是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其他人。在三文村的
15: 那天夜里，你跟我讲，如果我身边只剩下一个人，一定是你于奔民，你是要誓死跟着我的。你还讲，虽然你长我5岁，可是你的心是热血铸就的，年轻着呢。

0: 本明兄，我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你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连送你回平江的能力都没有。
1: 念信呢？
2: 嗯，
1: 怎么样？送去了？
3: 嗯，看见毛主席了，泽坦也看见了。
4: 有家呢？看见爸和有家了吗？
3: 看见爸了，爸看见咱们送的军服可高兴了。爸还说，准是妈叫我们昼夜忙活，才做出这么多军服来。
1: 那也不够。有家信上讲了，受伤的战士很多。你爸的缝纫组是不是还在缝缝补补的？
3: 更厉害了，瑞金的被服厂和各个地方都在做军服，还是不够。
1: 你爸身体怎么样？他这把年纪经得住吗？
3: 看爸的精神挺好。爸最不放心的是妈、大虎、二虎和根，问了两三遍你的眼睛。

0: 型和几个娃长多高了。
1: 有家呢，他说什么了？
0: 还是问妈了，让你不要太粗心，好好照顾妈。
2: 你没跟有家讲，男婴。

0: 主席心里总是牵挂着咱们闽西子弟。
1: 毛主席瘦了些，听说是太忙了，现在蒋介石把那里的经济全部封锁了，毛主席每天都带领县委书记邓小平、项英、伍佰同志在设法捣毁他们的封锁，请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行长跟白区继续搞秘密的对外贸易，听说水运也马上开通了。泽坦讲，蒋介石的脑袋是无法跟我们共产党比的，毛主席抓得可仔细了，想织布、造纸、制糖，如何自给自足。
2: 共产党想的是咱们穷苦人，虽然反动派蒋介石有武器弹药，有上百万的军队，但是咱们有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穷苦人，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地去打他们。
0: 桂林说在点子上了，咱们闽西有多少像咱们家一样全家上战场杀他们，杀日本鬼子。
1: 毛主席讲，不管敌人如何封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孩子们的教育要抓，扫盲班要办，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正常进行。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泽坦和他爱人贺仪带我转了转，果然是这样，我还喝了一碗红井水，是毛主席为那里的乡亲们打的，从前他们都是去十几里以外去挑水。
3: 红军战士可会打井了，那天邓子恢书记给我们开会算了算，红军在我们闽西就打了近十口水井。
0: 毛主席有问大虎二虎跟了吗？
1: 问了。毛主席还讲，敌人也许很快又要反扑过来，会比前几次更加猖狂，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我们情报人员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不要东跑西跑了，担架队最好也不要参加了。我党培养一名地方情报人员很不容易，周书记手下太缺少成熟的基层情报人员了，这里的秘密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
3: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
0: 能去，就是上了战场只管抬伤员，不要到处找友家。
3: 不找，友家在红一军团，想找也找不到。
1: 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牺牲四位同志了。
3: 不怕，我牺牲了还有你，你牺牲了还有二嫂。友家讲过，干革命就是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1: 像我妹子。
3: 二嫂，
1: 嗯，
3: 友家的信还没念完呢，念好给他回信，跟友家说我上担架队了。
4: 阿婆，不急，副院长那里的妇幼医生
5: 医术是最好的，
4: 母子一定会平安。
6: 母子，是暖我啊，你先人说得准呐。
7: 现在只能在乡下找到你了，
5: 周书记。
4: 恩来，这位临产的孕妇是这里孔村的，家里的五个兄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的父亲是之前模范，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了挡住敌人飞过来的炸弹，扑在了躺在担架的战士身上牺牲了。
7: 他的五个儿子也都牺牲了，
4: 两个在赤卫队骄阳暴动牺牲，老大老二被叛徒出卖死在了郭凤鸣手下，老三老四在红一方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在战场上，老五在彭军长的红三军团强攻南丰的那天夜里中弹牺牲，牺牲前刚刚成亲不久，他们的母亲希望他生个男娃，可以把孔家的姓氏传承下去。前面的四个兄弟没有条件成亲，村里的人也都盼着他生个男娃。
7: 你的疟疾又犯了，
4: 是好是坏？

0: 男娃是男娃，
1: 男娃
0: 有事。
2: 哎，老人家，使不得呀！
3: 你又难受了，快，快把毛主席扶到屋里去，快！
2: 不要，不要，是孔家生了男娃，高兴的。
3: 高兴，高兴。

0: 快，骑上我的马，请副连长院长过来。
1: 是，
2: 不要去，一百里路呢，副连长很忙，很快就会过去了。你们都出去吧，恩来有事要讲。
1: 是。
2: 先讲吧，等下再喝。
0: 不急，先把药喝下去再讲。

0: 这个汤药是这里衰坑的陈家老婆配制的，是祖传的方子，治愈了很多人。傅院长家仅仅那双吃多了，对身体有害。那我们是否动员一下衰坑的陈老婆，到瑞金区下培养一些配药师？傅院长。 已经派人过来学习了。衰坑，我准备把他的名字改为发坑。大家认为这个名字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又想起共产国际曾经为你写的那则讣告。
1: 我也会时常想起，你还记得？当然记得。你休息一下，我背给你听。好。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发表的。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中国友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0: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不尔衰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的事业。意思不差，你的记性比我好。我晓得你要讲什么，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得到解决，共产国际。

0: 心的指示。讲吧。
1: 凤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
0: 德国人，33岁，奥托·布劳恩，
1: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
0: 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1: 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7年后在德国被捕入狱，2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0: 王明一定很信任他。
1: 很信任。
0: 博古呢？
1: 这封信上讲李德同志配合他的工作。博古讲，明天上午我们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去参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为你请个假吧。
0: 不要，我去参加。
1: 把我的马留给你。
0: 不要，明天是瑞金的叙事，这里的乡亲们一早就有马车过去，我打一下他们的车，不会耽误会议。你尽快回去吧，朱总司令一定在等你。
1: 朱总司令本来是要跟我一起过来的，结果临时被博古约去谈话。
0: 我是王明批判的罪人，还是不要让朱总司令靠我太近。我们曾经是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受我的连累。红军队伍上需要他。
1: 朱总司令非常牵挂你。
0: 朱茂，朱茂，总是要相互牵挂，心在一起就好了。这是我写的几段诗，陈毅还没有读过，他现在是江西军区总指挥，不能高高在上，抽空请他给朱总司令读一下。
1: 好，明天我请陈毅同志来列席会议，他一定很兴奋。
0: 那太好了，少了他，我总是觉得少了很多快乐。
2: Богу, а это кто?
3: Вас зовут Пандахуай?
4: Чан И.
2: В этом списке нету Чан И.
5: 彭军长在前沿阵地，无法抽身。
1: 陈毅同志是我请来的，他现在是江西方面军总指挥，几个月前又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他曾经和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一起从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帅才，文武双全。
6: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革军委会议，请陈毅同志理会吧。
0: 你先回去吧，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5: 听润之的，回去吧。
4: 恩来，让我抽空把这几首我没有读过的诗给朱总司令读一下。今天刚好我整建英向云同志你们都在，我现在就读一读，读好了我就走。
7: 嘿嘿，这不是我写的，润之写的，他的诗总是要我来读的。
8: 如梦令，元旦。14年前，润之新年写的。凝化，清流，归化。路爱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简字木兰花，
3: 广昌路上。在古田我们召开了第九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从闽西以示赣南，路上写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破，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左板10万工农下吉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是彭军长和黄公略在中央指示下攻打长沙，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此次战役的结果了吧，不知道的听一下这首诗。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打湘河鄂，国旗飞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歌。于骄傲，凡第一次打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丈浪，齐声唤，前头捉了张飞赞，20万军冲入赣，烽烟滚滚白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于骄傲，凡第二次大围剿也是这一年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虎小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子冲霄入，700里区15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
9: 有人气，回营步步皆何急。
3: 菩萨蛮大百地，大百地既由心啊，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随后就去宁都过年了。几个月前又路过这里，没想到润痴还写了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旗，弹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写得好。第三第四次反围剿都要写的。
5: 第四次润之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写不出。
3: 那第三次总要写的，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用了30万兵力，还找来了德日英军事顾问，他们采用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法来打我们，我们呢在润之跟朱总司令的指挥下，采用我们井冈山经验，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击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矢志逼近，在连塘杨村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再次追击，又得三捷，80天歼敌3万，缴枪14000多支。
10: так все вс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обр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11: 可以把这几首诗留给我吗，任志？ 不要太偏心哦，今后写过的诗也分给我几首，为朱总司令读一下，但不要收回去，我要学习。
12: 建英同志，你十八岁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不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你写出了气势如虹的油盐提壁，你的这首七言绝句我可是学习了很久哦。
13: 放眼高歌气吐红，野藏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为助苍生乐大同。
11: 你也晓得
3: 润之在井冈山就读过几次，还有为痛悼襄州兵变的死难者写的《满江红》《襄州烈士》，还有你的……
6: 好了，
3: 马上说完，还有你的
13: 《雨夜衔杯》。
6: 陈毅同志，我们不是对诗会，请你离开会场，不要违反纪律。
3: 我走，我走。
14: 润之，把这几首诗送给建英同志吧。

0: 天意同志，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我痛快的很。对不起，打扰大家开会了。
1: 一群枯木朽猪，全是些不武之客。你们要钱我给，要武器我都给。几十万大军抵不过几万赤匪。去领事馆，
2: 把汉斯冯塞克的顾问请来。
3: 我们要改变对他们的战略部署，这一次我要亲自去督战。还要德国人来顾问？前几次围剿失败，他们的部署是有问题的。冯塞克的顾问与之前的不同，他的三项军事原则我非常认同：军队，统治之基础；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军队作战之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倘若在军校，我就能结识他。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赤匪？哪里会有周恩来？冯塞克的顾问不参与指挥，只做部署。我相信他。
2: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已经被他们的组织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目前是周恩来、朱德在指挥。都一样的，
3: 除毛猪毛活了那么久，毛没有了，还有猪，还有周恩来，通通都要消灭掉。你快去请吧，
2: 我们要尽快赶到南昌去督战。好。
3: 北路军顾祝同、南路军陈杰汤、西路军何健发电，请他们迅速来见我，带上他们副军长、参谋部主任、参谋都过来。

0: 毛主席，董振涛军团长密信。
1: 难得的好时机啊！跟振堂讲，谢谢他。他又要去中革军委了，每次都是受着委屈回来。
0: 在毛主席身上，我看到了白刃成金的道理。

0: 来，
1: 认知，
2: 你们得到消息了吗？
3: 陈明书、蒋光鼐、蔡天凯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的国民党部分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跟蒋介石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了政纲，准备北上抗日。
4: 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清楚，那又怎么样呢？
5: 对我们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是一个巨大的好时机啊！蒋介石动用十一个师去讨伐蔡天凯的十九路军，我们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可以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策应十九路军作战，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同时援助福建政府。
6: 这个建议我赞同。根据侦查员报告，现在像南京一些重要的城市，他们的防务只有警察和宪兵在维持。
7: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呀。
8: С какой стати мы должн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 19-й армией? Третья сила – это наш самый опас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Твое мышление – это прав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В наше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е он непоколебим.
5: 李泽同志，你既然不赞同策应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也不同意进入苏浙皖赣，可以服从。但是你看，我们能不能不失去这次福建事变的机会？我们趁蒋介石慌乱之时，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红一、红三军团在战术上经验丰富，曾经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
8: Это ваша формула шестнадцати иероглифов。
3: 对呀，我们打的基本上都是敌强我弱的仗。目前蒋介石已经撤走了十一个师，如果按照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
8: Хватит! Ты отрицаешь мо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Твой эмпир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уже критиковал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комитете.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План военного исхода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е поменяется! Скажите 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бы о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л. Я не хочу его больше видеть!
9: 他说让你尽快离开，他不想看见你。
3: 我可以离开，但是我还是恳切地希望你们认真地考虑一下我提出的建议。红军队伍的几万官兵在你们手上。
4: 毛泽东同志，福建事变的消息我们几个小时前就知道，如果打算改变战略，也无需你来讲。
10: 哼，老蒋派飞机过来了，送给我们两个军三个月的军费，给老蒋回电，照此办理。
11: 是。
12: 老蒋这次出手不菲，不仅是让我们修筑堡垒这么简单吧？
10: 先给他摆出一场大战的架势，听我的命令，动员地方民团在平乐、昭平、苍梧等地大量修筑堡垒，堡垒要坚固，要用最结实的石料，确保我军少受损失。
11: 是。
10: 还有大力宣传剿共思想，把彻底消灭红军的口号喊出去，多派些人手调查下红军动向。
12: 老蒋出动了几十万兵力围剿红军，可是次次败阵，听说这次接替过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比前几人都厉害，老蒋对他赏识有加。
10: 这个汉斯·冯·塞克特还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哼，只是为了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他的安内不仅仅是对红军，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还要提防老蒋的嫡系部队，还有这个虎视眈眈的何健，先把蒋介石的面子给足了再说吧。
13: 拿酒。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

0: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蒋介石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
1: 你们要猜拳，
2: 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3: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
4: 轰炸集团，防区团长急报，集！
5: 请看《浴血荣光》第35集。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哪里就有反抗，
8: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哼，那又怎么样呢？我对共产党、对朱毛的恨他是晓得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朱毛失败都算在了老子身上，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还亲自跑去督战，不也是一败如水吗？这一次我要让他看看我何健的厉害。虽然他只封了我个西路剿共司令，最后我要让他求我做东西南北四路的总司令。尽快部署，让赣粤闽湘鄂的五省指挥官过来开会。
1: 白崇禧诡计多端，他向来不听任何人指挥，你是不是要亲自拜会他一下？
0: 我拜会他？哼，给他脸。
1: 泉州可是他的要地，一旦我们突破了朱毛他们的苏区，他们必然会撤离。
0: 哼，有我何健在，突破苏区那是必然的。刚才冯塞克的将军不是讲了吗？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天上地下一起干，200多架飞机都用上了。老蒋发狠了，我比他还狠。刘建勋，今日去一趟泉州，找一下白崇禧，把委员长的指示传达给他，警告他有任何失误都会落下抗旨的罪名。我们马上针对他做个方案，记住口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白崇禧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对他不尊敬。
1: 老蒋这次调用100万军队围剿，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
0: 当然，利用此次战役把不听话的清理掉，我们也要学学他。全体都有，都迅速给我下去，命令所有乡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去前线修筑堡垒，大力宣传他们的罪行，让朱毛无处可逃。
2: 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蒋介石在南昌坐镇，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在我们周围的吉水、新干、永丰、乐安、宜坊地区，金溪、藤桥、崇仁地区，南城、南丰、临川地区，东西南北构筑了碉堡封锁工事，准备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而且他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轰炸机也在订购。
3: Здесь детальный план наших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4: 李德同志才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具体详细连重型武器需要放在哪里都画得清清楚楚。
5: 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3: Конеч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енных корпусов потрат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5: 难怪彭军长没有来开会，恩来，这种战术不可以执行。
6: 李德同志，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预想的结果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无法达到其目的。不如我们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возомнил из себя великого стратега, тогда ты давай будешь советником.还要越多大漠。
4: 毛泽东同志，红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吗？如果中央对你们的做法没有异议，为什么还要请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到这里？共产国际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7: 那是因为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工作，才转到了苏区。

0: 朱德同志，没有取消你红军总司令，是中央组织信任你，都说你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典范。这是中央苏区，不是你们井冈山的朱毛游击队。不要无组织无纪律。
1: 没有井冈山的红四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央苏区。博古同志，不好这样讲话的。闽赣边百姓们的心里。 都念念不忘朱毛的红四军。товарищ Джоэн
2: Лай, не забывай свой статус. Или ты хочешь, чтобы я обратился к товарищу Ван Мин?
0: 毛泽东同志，难道李德同志的堡垒对堡垒战略就失去此次机会了？你只会在山沟沟里打仗，没见过世面，不要瞎讲，要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
3: 你们这是岂敢与龙王比堡啊？我们的堡垒哪里是堡垒啊？

0: 何健就是老蒋的一条狗，他居然不自己来泉州见我，派个刘建旭。刘建旭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指挥我？可是目前我们贵军的兵力不如他们，要么防共，要么防蒋。可老蒋的命令若不执行，必然招致抗命的罪名。
1: 老蒋明明是要利用红军来帮他削减我们的兵力。
2: 再利用他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吃掉我白崇禧，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得美！
3: 钱壮飞同志真是了不起啊！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我们的会堂。<笑>
4: 他们选择了8月1日开工。
3: 是啊，我几次过来，工人同志们都自豪地讲。
5: 只要大家记得8月1日南昌起义，就会有人想起他们。
6: 钱壮飞同志实在是了不起，他给我看图纸的时候讲，他要把我们刚刚通过的苏维埃的国旗、国徽、军旗也要设计上去。看看，果然都上去了。还有，如果去山上俯瞰一下，这就是一个红军的八角帽。等会一散了，我要请我们的代表们一起去看看。
5: 不止要去山上看八角帽，恩来，你还要带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报社、印刷厂，还要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色中华。老蒋为这份报纸办了几次娘啊？还有银行、法院，都要去看看。
7: 放心吧，所有的地方，响应小平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
8: 代表
7: 还有少奇同志开通的河道，也要请代表们去看一下。
9: 听说你的工作报告有4万多字，
10: 是，
9: 此人叫了一下，差不多46000字。你的呢？我
11: 只讲军事，部长，以群众生活、发展经济都要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
12: 请进。
13: 陈毅来报道了。
14: 大家好，请进。
15: 陈毅同志，
10: 大家好。
15: 向陈总指挥致敬。
16: 你们还不进去？他们都在等。
17: 润之。
18: 各个门口正在发你的长冈乡调查、财西乡调查。
19: 毛主席、朱军长、彭军长、
20: 恩来书记，
21: 我们的得力干将来了。
22: 毛主席，我来晚了吧？
23: 来得正好。
24: 请进。
25: 好，代表好。
26: 好，
27: 给。
28: 谢谢。
29: 好，谢谢。
30: 代表好。
31: 谢谢。
32: 请进。
33: 代表好。
34: 谢谢。
35: 请进。
36: 代表好。
37: 谢谢。
38: 请进。
39: 代表好。
40: 代表好。
41: 谢谢。
42: 请进。
43: 谢谢。
44: 请进。
45: 请进。
46: 请进。
47: 请进。
48: 请进。
49: 请进。
50: 请进。
51: 请进。
0: 好，
1: 好，
2: 代表好，
0: 谢谢，
2: 代表好，
3: 你好，
0: 谢谢，
2: 请进，
3: 好，代表好，
0: 给，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好，请进，
0: 谢谢，谢谢，代表好，
2: 请进，
0: 谢谢，
4: 同志们，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本次会议，执行委员会向参加此次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以及83名候补代表，1500名旁听代表，表示由衷的感谢。

0: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我们苏区这两年一边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在政治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和暴行。 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并且在一年多前联合汪精卫与日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 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至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留中国，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被吓到，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 苏维埃的抗日运动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则越加的发展壮大了。我们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因为劳苦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2: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5: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6: 团结一心！
7: 团结一心！
0: 所以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这里，我要表扬两个模范乡，
8: 对，就是长冈乡和财西乡，
0: 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希望大家以此借鉴。今天好像这两个乡的代表也来了。 这些天你们要辛苦了，认真介绍一下经验，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想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想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窄，会跌倒行人。 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的生活问题，每一个苏维埃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财西乡的赵书记，先把你们乡提出的10个带头和4个模范跟大家讲一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周恩来同志。
9: 朱德总司令，还有我们从上海过来的领导，博古同志，都想听一听。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问捐献。 带头吉古办合作社，四模范，做扩红的模范，做干部作风的模范，做土地革命的模范，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0: 放心，不会影响我带他们去参观的。
1: 朱总司令，前线也许又出现问题了，恩来身边不能再没有了你，我们等你。

0: 我们继续开会。周白，周白，
1: 润之，我在这里，润之。
2: 秋白，
0: 七年没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1: 你不要对着我讲话，飞病是传染的。
0: 你最好传染我，你要好起来。
1: 瞎讲，中国革命没有我去右派可以，没有你毛润之坚决不可以。
0: 来，这是子珍给你做的糖饼。我问过医生了，你的病需要补充营养。这是泽民给你搞的白糖。
1: 润之，我能够回到中央工作，我要谢谢你。其实我应该向你做检讨，而且是深刻的检讨。四年前
0: 哪里的话，你执行的是布哈林的指示，你心里是支持我的，否则当初你怎么会为我的考察报告作序，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你回来也是恩来一直在做工作，大家都清楚王明同志执行的路线是不对的，对你的处理更是不公平的。
1: 对我不公平不是大事，对你这样影响的是整个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昨天夜里徐特立先生来了，给我送来了政府对教育部颁发的一些文件和部里的教育纲领。
0: 先生盼你盼了好久了，我猜想他是第一个来找你的。先生讲你再不回来，他这个代理部长就要申请扶正了。他开始申请的就是要做部长的。听说恩来建议这个位置留给你，他即刻表示拥护，而且讲他心甘情愿为你做助手。
1: 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很多事情还需要徐先生多操劳。
0: 你要尽快好起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这里可不同你这两年在上海同鲁迅先生搞左翼文化运动，发表论文驳斥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等等，现在是要跟劳苦大众一起建设苏区。
1: 我听徐先生讲了目前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非常反对你现在的做法。
0: 是啊，我们党交到王明的手上实在是疑惑无穷啊。恩来朱总司令夹在他们当中更是难上加难。
1: 徐先生讲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无辜的官兵。
0: 副院长的红色医院全部住满了伤员，每天都有送回来的战士。
1: 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中国革命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要反抗啊。
0: 秋白，你是文人，要搞好教育工作，把苏区百姓的文化搞好。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做国家的主人，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我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1: 我看了你的寻物调查、财气乡调查，非常深入人心。只有了解了劳苦大众，走进他们的内心，才可以唤起他们的革命斗志。
0: 现在荣桓、古柏、项英、长弓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扩红，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依然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参加红军，很多村子家里的男人都来报名，有的甚至自己带干粮过来。
1: 明白。润之，徐先生昨天送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你放心，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 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
0: 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你的这句我总会时常想起，还有你的那句，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0: 生。
1: 毛主席。
0: 你不是在三军团的战场上吗？
1: 彭军长让我回来了，他讲你说过要让我活着，怕我死了没有办法跟你交代。
0: 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吧？
1: 毛主席，我要回去吹金号，你收回和彭军长讲的话，我爸我哥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我17岁了，我要像东娃子哥哥一样加入党组织。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若是牺牲了，你也要把我抱起来追认我。

0: 快撤出来啊！快撤出来啊！
1: 润之，你要去哪里？去找恩来，周总司令。前方阵地一定是出事情了。
0: 不要去了，中国军委会处理好的，相信他们。他们如果处理得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润之。
1: 有消息，恩来他们一定会跟你讲的。他们一定在等阵地上的消息，我去跟他们一起等。恩来，
2: 润之，
1: 阵地上有消息来吗？
2: 还没有，我们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1: 这一次，顾祝同、陈济棠、何健、蒋鼎文全部出动了。 他们是50万兵力，我们经过7年的奋战，才有了8万人。李泽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政策，完全是把我们红军置于死地啊！他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混蛋方针，完全是错误的指导。
3: 恩来，要即刻改这种战略，要做博古的工作。他是中国人，他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辜送命吧？恩来已经讲过多次了，博古只。

0: 句话：执行中央指示，一切听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
1: 毛泽东同志，你现在的职务是领导苏区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情

0: 你先回去吧，有时间再请你过来。
1: 红一军团遭受重创，所有堡垒被击破，
2: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不立即撤出，必将全军覆没。
3: 林彪讲的，
1: 不用你讲，上面有。
4: 报告，
1: 红三军团、红军团长急报，急！
4: 给我。
5: 昨日拂晓。
6: 红七军团在虎安受到敌军夹击，红三军团去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处受阻，次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他在问我们的堡垒呢？
7: 哪里还有堡垒？我们的堡垒几日前就已经被敌军炸飞了，敌人钢筋水泥筑垒，我们只有黄土、木头。
4: 彭军长要求撤回苏区。
0: 改用游击战术。红五军团董振堂军长急电：红五军团四个师在高呼囊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已经660人。
4: 在万宁亭歼敌1000多，但是自身伤亡更加惨烈。多少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红五师政委陈安进牺牲，请求撤回苏区，否则全部战死沙场。
1: 难道你们要等到蒋介石的50万敌军把我们全部吃掉吗？
8: 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在宁都起义，是准备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不是来送命的。
1: 快，给董振堂发电，撤回苏区。
0: 好，
1: 再给红一、红三军团回电，让他们尽快回来。
0: 毛泽东同志，
1: 如果你们当初……
0: 吸取1、2、3次反围剿的经验，苏区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部队一旦转移，苏区的老百姓必然会受到伤害。
1: 不晓得又会伤亡多少人。
0: 毛泽东同志，你再讲话就请你出去。这是中革军委，不是你的苏维埃政府。
4: 李德同志。
0: 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们研究后会通知你们再来的。执行命令吧。
9: 朱总司令，伯承。 我们立即联系乐安、宜黄、崇仁、广昌四系的党组织，要尽快把地方武装扩大起来。苏区一旦沦陷，老百姓要提前转移，闽赣边境、湘赣边境不能失守。

0: 先生。
1: 子珍，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2: 我先宣布一项批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了应对敌人的再次围剿，决定成立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李。
1: 三人团什么职呢？
2: 李德同志负责军事，博古负责政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0: 朱总司令呢？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为什么要把他排出去呢？我不赞成你们的三人团。这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你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不同意。既然是批准，就是你们向中央申请过的。朱总司令，他们之前找过你谈话吗？
1: 波哥同志讲，是王明同志亲自批示的，必须执行。
2: 王明同志来过苏区吗？他对我们有多少了解？任之，你先冷静。Меня
3: к ва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Если вы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идите к ним
4: обращайтесь。毛泽东同志，你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如果你对中央的批示不满意，不想参加中革军委的会议，你可以离会。
1: 先生，副院长，
5: 毛主席，
1: 来很久了吧？是来很久了，一直在等你。是到你又去他们那里吵架了。
5: 我们的医院已经很拥挤了，前线不断送回来受伤的战士，几乎都是重伤员，
1: 还会回来很多。副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他们。
5: 已经联系了附近所有的诊所，乡亲们家里也设置了急诊室，重伤治疗后就转移过去。卫生学校暂时停课，全部分派下去，争取在我们这里不失去一个战士。
1: 任之，他们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要继续下去吗？
5: 战略转移，我想和他们研究一下转移路线。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玉杰兄、伯承都离开。
0: 我们下去开了几个会，做好了转移工作。
1: 徐先生和我都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先请示你，大部队走后，我们医院怎么办？徐先生的学校怎么办？
0: 师范学院刚办了两期，第三期报名已经有1000多人了。教学是我毕生的愿望。
5: 我要在这里继续办学。我的想法是陪在病人身边。这件事情我讲了不算，我也想留下来跟先生一起办学，陪着这里的伤员一起把伤养好。我们服从命令吧。你又成熟了。
1: 我哪里是成熟啊？如果王明的错误路线再继续下去，我们苦苦经营的军队就要败在他的手上。恩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他都不理不睬。我写的信，他更是嗤之以鼻。先生，我急都没有用了。报告，毛主席。
0: 通讯员去给徐先生和副院长送中革军委的命令，他们讲你们都在这里。谢绝在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的医院也要随队伍转移。放心吧，毛主席，我会想办法。
4: 安顿好这里的伤员，米西和我一起的医生很优秀，他们会像我一样，医治好这里的伤员。
1: 副院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到安全的地方治疗。放心吧。
4: 经过我们三人小组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此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留下来继续在这里开展工作，确保苏区百姓安全的人员名单。 恩来同志，请你先读一下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供大家讨论。随后，待彭军长、林军长、聂荣臻、罗荣桓、董振堂以及九军团团长罗炳辉从前线赶来后，在案里的同志的战略部署，向他们宣布一下。
6: 陈毅同志，由于腿部伤势严重。

0: 暂时留下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瞿秋白同志同样是身体欠佳，留下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向英同志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方志敏同志负责闽浙赣省委以及那里的军区工作。何书恒同志协助苏区地方政府工作。陈潭秋任中央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贺昌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毛泽潭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古柏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毛泽东同志由于身患疟疾尚未痊愈，可以继续留在苏区负责苏区政府工作。
1: 不赞同毛泽东同志留下，不代表我个人，代表红军的全体官兵。
0: 没做最后决定，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2: 我是坚决不赞同毛主席留下的，虽然我没有经历他们在井冈山的战斗，也没有赶上他们在古田召开的四军第九次会议，第六次反围剿我也没有赶上，但是在蒋介石第二、第三次围剿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令我佩服。我们的官兵们都在讲，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样一位在红军队伍里有威望的掌舵人不在队伍上，军心涣散，一路转移，天经地急，遇到危机是必然的，紧要时刻他是可以使队伍转危为安的。
3: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если Мао Цзэдун теперь ваш вожак и он не остается,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я остался?
4: 建英同志没有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这个军队的掌舵人也是事实。当然了，现在你是军事顾问，军事上的事情都是还在听你的指挥。我跟建英同志还有朱总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毛主席一定要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一起北上抗日。

0: 他生了疟疾，怎么走得下这么远的路？走不下，我背他。
1: 统一红三军团的官兵，如果有机会背毛主席一起走，比打场胜仗还要自豪。
2: 李德根、博古同志已经研究过了。
3: 同意毛泽东同志随中央队队伍转移，让任之带辎重队伍走。
4: 怎么，你又有意见？中央队的任务很重要，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全部家当。
3: 朱总司令，如果你再这样左右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我要向中央提出来，党内是否给你一个处分？
5: 桂秀，回来了，饿了吧？马上吃饭。我猜到润之就会把他送回来，
3: 你不该留下他。
5: 不是润之送来的，是子珍。他讲，润之今天跟你下去开会，上下坡，你的腿都很吃力，老寒腿应该是越来越厉害了。
3: 润之的疟疾。
5: 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3: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0: 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1: 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
2: 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
3: 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我不敢预测。
4: 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
5: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6: 请看《浴血荣光》第36集。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0: 论这顿业绩，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1: 子琛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
1: 建英过去讲的。
0: 润之很失望吧？
1: 子珍讲，润之认为中央队好，还有驾翔洛甫陪着，辎重队伍太庞大了，如果没有人管理会出大事情。
0: 润之的胸怀我比不上啊。我是不是三人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么欺负润之。
1: 润之讲，你们一起走过的路他们没有看到，更不会理解。只要你还是总司令，恩来不离开，军队就还在我们手上。
0: 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润之跟我视同兄弟，若不是因为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军队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我怎么会忍到现在？
1: 你再这样忍下去会憋死的。
0: 那我要怎么样？枪毙他们？
1: 亏你说得出来。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的总司令，为了你不被憋死，有火气冲着我来，只要把你肚子里的气吐出来，吃进嘴里的饭可以顺畅地咽进去，再不要回来就假装高兴。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你总在盯着我。
1: 我不盯着你还算你婆娘。
0: 所以这几天夜里你总是悄悄抹眼泪，还说是因为想家了。
1: 你的身体就是我的命，你垮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我嫁给你那天就想好了，要跟着你，看到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给你生很多革命后代。终于笑了，今天这个笑是真的。吃饭，我给你端面来。
0: 还有面吃啊？
1: 面条更好咽下去啊。吃吧，吃饭啦。我要看着你吃，吃好了还有。

0: 朱总司令，毛主席，
1: 副院长，
2: 总司令，玉清兄，润之，我在这里，跟我来吧。 这里，这里。

0: 我还以为你们忘记陈毅了。
1: 忘了哪个，也忘不了你。没有你，哪里会有朱某？
0: 想不到你还送馒头给我了，西岐，放鸽抽笼。
1: 存在你这里的，要还的。
0: 嗯。
1: 傻子年纪了。

0: 还哭鼻子。
1: 陈毅同志，你现在情绪要控制一下，眼泪水不好再流下来了。
2: 你们讲得轻松，你们一起走了把我留下来，你们讲过的，我们三个永远不分开的。
1: 只是暂时分开，我们要一起去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在北边的战场等着你。
3: 如果你很想跟我们一起走，我派一个排的战士抬你走，我再去跟李德伯古他们讲，安来不会反对。
4: 你不要再讲了。
5: 哎，不要动，不要动。
2: 听说伯古要向中央打报告，战委在党内处分你。我不是不愿意留在苏区工作，有我在这里，你们两个会更放心一些。
4: 我就是舍不得你们。这几天我躺在这里，每天都在想，我们在闽西，在井冈山一起奋战，一起打踢铺，唱歌睡觉打呼噜，于建秀的呼噜打得最响了。
6: 我每次来看他，他都会跟我讲你们在一起的故事，眼泪水可流了不少，还总要问我你们会不会来看他。
3: 哪里会不来看你，你是不晓得，润之听说你炸伤了腿，是直接冲到了我们的会上。
7: 毛主席，毛主席，快快救救陈毅同志吧。
1: 陈毅，陈毅怎么了？
8: 润之，
1: 恩来，下命令，快救治一下陈毅吧。
8: 陈毅同志的队伍遭到伏击了。
1: 今天早上，他去视察前线阵地，敌人又发起了攻击。他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整个右腿被弹片炸伤，全无知觉。
8: 他现在人呢？
1: 已经被送到了副院长的红色医院。
9: 他那里所有的医疗器械已经打了包，无法立即手术。副院长讲，他的伤很严重，但是如果要拆开打包的器械，必须由你签字，赶快签字吧。
10: 这附近也有医院，可以请他们过来为他治疗。打包好的东西一律不许再拆开，况且这些东西今夜就要提前运走。
11: 红军医院的设备是最好的，副院长的医术也是最高明的，立即拆包为陈毅同志手术。我会负责把拆了包的器械再打回去，不会影响他们今夜运走。
10: 朱德同志，
8: 陈毅同志是我军不可缺少的将领，必须救治。有任何问题，我来承担。
6: 毛主席那天奔进院子，拼命喊我：“
10: 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
7: 毛主席，
10: 签字了，快拆包吧！
7: 拆开八号包，给病人手术。
12: 是。
10: 副院长，
6: 据我判断，陈毅同志的右胯骨应该是粉碎性骨折。
1: 无论粉碎到什么程度，一点骨头都不能少，一定要和从前一样。
2: 这次的死，总是要我来读嘞。
13: 对呀，你读的比我写的要好，希望你再多写几首，让我给朱总司令也读读。
2: 好，我一定要写的。只可惜那天你后面再写的那几首诗送给建英同志了。
3: 润之哪能看不出你的小心思，他又重新给你写了一份，还有一首新写的，也带给你了。
2: 这首就是新写的。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是你在会昌调研的时候写的。
1: 嗯。

愈小，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点连直接东明，暂时只看南岳，更加玉。

0: 你之前写的全漏。你们离开的日子，我还用它来鼓舞精神。润之，于谦兄，我现在真想再看到你们两个拌嘴。副院长，你是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好凶哦。可是我在他们气头上突然问一句话，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几乎同时怼我。
1: 所以才是猪毛嘛。我真羡慕你们这样的革命友谊，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2: 你已经是我们的一员了。几年前我们进长厅，恩来就认准了你这位老朋友，只是因为信仰必须要尊重，不敢和你来往的太密切。
1: 徐特立先生送给我的共产党宣言，现在已经成为了我每天必读的圣经了。
3: 副院长，你们这一路上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危险，不可预测。
1: 放心吧，毛主席，任何艰难险阻，红军医院都会在。
4: 报告，毛主席，中革军委到处找朱总司令，听说李德同志发了很大的火。
0: 于杰兄，你赶紧回去吧，你一定是没有跟他们请假。润之兄，你也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养伤，跟你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
1: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5: 费心了，副院长。
0: 润之兄，你以后再写诗不要献给玉阶兄读，看都不要给他看，等我。
5: 等你。
2: 等你过来，我和润之再找一下。你不过来，我们不找。

0: 是恩来早上送来的，他知道你昨天又是一夜没有休息，没让我叫醒你。他讲，很快就要出发了，风餐露宿，你现在的身体会吃不消，还有这包金鸡纳霜。
1: 这件大衣是恩来3年前从上海来这里，他父亲让他带上的。这包药也是中央分派给他用的。他的身体一直是有问题的。
0: 恩来希望我跟他们的队伍撤离，我坚持要跟你们一起走。恩来同意了？没有，他说这是命令。
1: 这个命令是对的，子辰，你跟他们一起走，我更放心些。
0: 你放心，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

0: 身体又这个样子，你真倒下了，谁管你？每个战士身上都压着沉重的辎重。
1: 你放心，我死不了，也倒不下。有药了，你难受，我先吃上它，保证躺不下。
0: 你哪里舍得吃？这一路上，一定有战士跟你得一样的病。你舍不得自己吃。我按发坑陈老伯开的方子配好了，算下来，可以够20几个人喝10天的。

0: 又去山上了？
1: 康可欣跟我一起去的，他讲朱总司令让他这几天要多来找我，看看有什么需要的。
0: 替我谢谢可欣。更要谢谢你，在我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来帮助我。子辰，现在有些后悔了吧？你是井冈山上的女英雄，大家都很爱戴你。想不到，
1: 这样的话，不要再讲了。我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你干革命，穷苦人就会有活下来的希望。能够嫁给你做婆娘，死了都会笑出来。我妈也赞同我这句话。
0: 他哪里会晓得，你会越走越远呢？秋白，我努力了，非常遗憾。
2: 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的身体的确是队伍上的包袱，不应该请你跟他们开这个口。
0: 不是的，你不是包袱，是我党难得的人才。我去跟他们讲，不仅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党需要你。虽然你来了不久，这里的图书馆让你办得红红火火，许多人听你在那里讲课听得都入迷了，有的跑了几十里路过来的。
2: 是你一直在帮助我宣传，时刻都在鼓舞我。我晓得你们走后，这里很快就会沦陷。你放心，我会革命到最后一刻，只是不知道我们以后能否再相见。如果不能相见，那便是永别了。
0: 秋白，
2: 你听我讲完，我想讲，你要记在心里。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润之，祝革命胜利成功。无论我怎样遭遇，无论碰到任何逆境，其心可表天日，绝不做叛徒。
0: 秋白，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党的忠心，恩来、朱总司令，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只是你不要太悲观，他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早已失去人心了，一定会很快改变，我会为此努力奋斗。
2: 人生最高抱负在求大于真理。
0: 我们虽然已不再是青年，可我们的心依然似火。
2: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0: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0: 秋白，恩来帮你联系上了去香港治病的医院，你不要拒绝，一定要去。待我们北上抗日回来，我要看见一个健健康康的你。子珍又给你做了一些糖饼，泽民又搞了一些白糖，还有新鲜的蔬菜，等一下就给你送过来。
1: 来了来了。
2: 泽民，
1: 秋白先生，我是来跟你用它换诗集的。

0: 先生，
1: 我是志，
0: 现在就开始收拾了，不是过几天才离开吗？
1: 我把这些书整理好，哪些留在学校，哪些放在这里的图书馆。那边房子虽小，可过去读书的人不少，这些书跟着我走南闯北，也是辛苦他们了，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先生，你若是实在不想离开，我去跟恩来讲一下，因为我相信无论先生在什么地方都会是平安的。
1: 哪里的话，你讲过的要执行命令，已经大势所趋了，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老夫我不敢也无法预测。润之，几年前我们在汉口，我多次嘱咐过你，不要像毒本，看到枪口硬要撞上去。此时我不这样想了，是枪口也要撞上去。
0: 明白，我会时刻掌握队伍的行动路线。我讲过的，只要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倒，哪怕是杀身致命，我都不会在乎。
1: 像我的学生，如果哪天王明惩罚你，把你送进牢里，我陪你去坐牢，出了牢房我们一起去做先生。无论如何，我们要保住中国革命的血脉。
0: 先生，这个刘伟先生，你们四位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宝贝，一个都不能倒下。一路上风餐露宿，很容易招上虐蚊。
1: 一定是恩来拿来送给你的。听子珍讲，你的疟疾一直没有康复，而且最近发病的频率更高了，不要留给我们，拿回去。
0: 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一路上心会不安定，心不安定更容易倒下。
2: 荣焕，您近两个月的时间就扩轰了10000多人，难怪毛主席经常会称赞你，他一直讲宁都会议因为他让你受了牵连，心里很难受，我也要向你道歉。
3: 周副主席，不能这么讲，我们一路跟着毛主席，他总是在讲只要我们的信仰在，多艰难都要走下去。他受的委屈太多太多了，中央对他不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毛主席正确。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对中革军委让毛主席率中央队队伍撤离是有意见的。
2: 知道，彭德怀、林彪都对此提出了意见，还有很多写条子过来的。荣焕，
3: 周副主席，我们都清楚，毛主席讲您现在很为难，应该是最难的时刻，不让我们多讲话。
0: 泽民，你这个十五大队的大队长一定要做好筹粮筹款的工作。有事情多向林伯渠先生请教。你的这个队伍是负责整个红军的全部补给，无论如何艰难也要确保几个军团的吃饭问题。
4: 中革军委的供给
0: 更要保证，恩来、朱总司令、中央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在他们队伍上，我们中央队不要操太多的心。十天前辎重队伍上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在炒米了，够吃了。
5: 你们只是炒米，几百里山路呢？
0: 当初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从文家市上井冈山，在罗桥山脉走了20几天，都是吃这些，最后连炒米都没得吃了，不是也到了次品？
5: 你的疟疾还没有好啊？
0: 不要讲这种话，你去查一下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给他们检查身体的副连长院长讲，很多查出毛病的官兵都不让医院向队伍上报告，就怕不带上他们北上抗日。
2: 你的八军团都是新扩红来的战士，让你从右翼撤离，还要协助红三军团彭军团长作战。古龙岗向北这条路虽然现在看安全些，但蒋介石一旦知道我们转移，会设下重重封锁线。
0: 嗯，
2: 听说你们那边最小的战士只有15岁，我的意见是年纪太小的就不要带他们离开了吧。
6: 做过工作了，毛主席还跟他们讲了话，没有用的。他们一听说是去援助彭军团长的红三军团一起北上抗日，都激动不已，哪个都不敢回去。如果能多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就更好了。新来的这些战士几个月前就开始训练了，战术技巧没有问题，他们平均年龄17岁，都是打仗的苗子。
2: 知道知道，可是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没有执行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会拨给你们一些。现在彭德怀、林彪都希望多增加一些武器弹药，
6: 要先支援他们。中央纵队能否突破敌军的封锁全靠他们了，我们会尽量克服的。
2: 嗯，
6: 我走了。
2: 一定不要跟我们失去联系。
6: 明白。
7: 如果这样搞下去，我担心北上抗日的目标会越来越

0: 明明老蒋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我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他们？扬长避短的道理他们不懂吗？恐怕这一次我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大哥，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这是朱毛的军队。
0: 不要再乱讲话。你们两个，我要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中央决定的事情，不论是否切合实际，一旦传达下去。 只有四个字：坚决执行。不要讲任何话，一个字都不准讲，心里也不许有怨气，因为有了怨气，必然会影响你们执行命令的行动，而且还要去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这个时候，我要讲这句话了：你们是毛泽东的弟弟，贺一、钱希钧。 也要做到。嗯，明白。泽丹，中央决定把你留在苏区闽赣边界打游击战，是件好事，也是一段极端艰难的历程。虽然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离开了这里，但是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苏区的。 你现在是独立师的师长，贺一又是这里的区委书记，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全力保护好苏区的百姓。讲心里话，我最最舍不得的，和放心不下的，就是乡亲们。他们为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牺牲最多，没有敏感的乡亲们，哪里有我们啊？

0: 留给你和贺姨的吧。就说是他的暗龙哥哥送给他的，希望他快乐成长。
1: 暗龙，暗龙怎么了？
2: 暗龙三年前在上海大同幼稚园病逝了。
1: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峡谷嫂子牺牲，你们几个月才让我知道。暗龙走了，我今天才知道，我还是不是你们兄弟？
0: 不要吵，是我不让泽明讲的。你跟你峡谷嫂子的感情最深，自然也会牵挂三个侄子。安龙刚出生，你抱他的时间最长。
1: 暗音暗清看着弟弟离去，一定伤心之极。
2: 安龙走的时候，暗音八岁，暗清七岁。
1: 峡谷嫂子牺牲就该听我的，立刻把他们接过来。
2: 怎么接得过来？安来从上海过来，一路都要乔装打扮，还要有各个秘密联络点的接应，三个孩子怎么带得过来？
1: 那如果暗婴暗青在生病呢？难道大同幼稚园的医疗技术还不如这里的副院长他们吗？
2: 上海大同幼稚园在中央地下党组织转移的同时就停办了，孩子们被分在了上海的各个地下党家里，暗婴安青分到了一位叫董建悟的牧师家里，但是他们家里也有几个儿子，吃饭问题很大，经常会饿肚子。安青性格内向，经常会受些委屈。
1: 怎么会受委屈？他们不晓得这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吗？
2: 不晓得，在上海幼稚园用的就是化名。
0: 他们家很好，小孩子嘛，非常时期，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感谢这位董牧师。泽明，不要再讲了，记住我的话，回去工作。
1: 为什么不讲？两个孩子是不是又出事情了？
2: 失踪了，在董牧师家里住了不到半年。
1: 什么？没有人去找？两年多了，
0: 怎么会不找呢？恩来已经派了太多人去寻找了。我们要相信暗婴，他是跟着母亲一起坐过牢的。他讲过要拿起枪杆子为妈妈报仇，仇没有报，不会死掉的，更不会失去弟弟安青。

0: 村民，这件长衫是你峡谷嫂子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料子是父亲杨昌济先生留下的，你替我保存好，等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我还要继续做先生。
1: 有家，有家，快进来。泽坦，有家来了。
2: 有家，
3: 不要下来了，我只请了15分钟假，刚刚听说你不跟我们一起走，我来跟你道个别。我会给你写信的，留在这里也很危险，你要活着。
2: 有家，
4: 你也要活着，不要忘记，你身上有我的血。

0: 让朱毛一条生路，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留下地方民团把守。我们的探子回来报告，红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一带落脚，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四川。他们已经突破了前几道封锁，目前人困马乏，伤亡剧增，已不是当初的下山猛虎了。
1: 那我们对朱毛红军的第四道封锁还要不要继续了？
0: 当然，当然要继续，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干。如果朱毛从灌阳、泉州一带突进，那么必定会经过湘江的西区。
2: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0: 不放过他们，我们就挺不了几日活头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朱毛配合我们快速通过泉州。
1: 据情报人员汇报，红军已经不是朱毛说了算的红军了。
0: 哼，又是个德国洋顾问，他的脑袋怎么比得上朱毛的半个头？如果朱毛没按照我们的计划过泉州，何健就会进去消灭他们，泉州就不是我们的了。朱毛很可能会葬身于此地。
3: 我们也只有落入老蒋的圈套，殊死一搏了。
0: 他这是真杀人假抗日啊，他以为跟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本人就不杀他了。
4: 书记希望你们立刻转移，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李德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失败了，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5: 你爸和有田有家都走了？
4: 一定是都走了。蓝营他们担架队已经向松毛岭进发了。

0: 你放心的去吧。嗯，
1: 妈，指挥书记讲，让我这次做好牺牲的准备。因为蒋介石把我们所有的交通要道全部封锁了。知道了，完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0: 何剑进泉州了，老蒋，这是故意在给我们亮牌，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
1: 敌军的流箭续布和薛岳部正在向绝山部的两侧行进，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伤害降为最低。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出动所有的轰炸机。
2: 请看《浴血荣光》第37集。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6: 和善统一。

0: 成了任务，再牺牲不远。
1: 嗯，知道了妈。
0: 桂莲，
2: 哎，
0: 到厨房给你嫂子带几个馍走。长嫂，长嫂如母，妈的身体你知道，你要活着。
1: 嗯，活着。
3: 来。

0: 将军已经在泉州，我武魂伤亡惨重，你推至小寨一线厮守。
1: 只差六个半小时，六个半小时啊！你就是看地图也

0: 绝山府距泉州30里，距我们的渡口50里。敌军的刘建旭部和薛岳部正在向绝山部的两侧行进。
1: 给一张兵法电，死守绝山。

0: 季鸿昌解决了吗？猪毛啊，猪毛！你是害我白崇禧啊！我让了你泉州，你不赶紧过去，非要往死路上撞。
1: 何健进泉州了？
0: 不但进去了，还封了剿匪总司令。
1: 老蒋，这是故意在给我们亮牌。
0: 他还杀了季鸿昌，我们这几万精兵经不住老蒋折腾，否则明天的我们就是今天猪毛的下场。服从吧。
1: 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彭德怀的三军团。
0: 老蒋的电文上只有四个字：围追堵截。

0: 不要着急，用上药就好了，用上药就好了。卫生员，卫生员，担架，担架，他的腿，快，赶快检查。是。
1: 将军增加了两个师的兵力，泉州到新兰的渡口，我们拿不下了。
0: 林彪呢？等待角山阻击湘军，
1: 要守住角山的。林彪分析的对，如果泉州错失，中国军委必然会下这个命令。你们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接收以东的绝山铺，绝山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把指挥部设在山头上没有问题，便于指挥。如何部署兵力，由他掌握。但是界首西岸是前沿，很关键。还有大部队过江的浮桥，应该是你们一三军团过去完成。要早一些派人过去，蒋介石的轰炸机很快就会飞过来。
2: 明白。
0: 忠贞，把这些药带过去。你们军团上，招商聂文的战士比较多。
2: 毛主席，
0: 拿上。 你们是前沿，跟林彪讲，如果我老毛无力改变目前的局势，请他理解，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伤害降为最低。
2: 明白。
0: 我忘了，给他多炒些黄豆。
3: 从今天起，老子就是剿共总司令。

0: 就算他白崇禧，也要敬我三分。听我的命令。
1: 泉州，我们拿下了，这只是个屁。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共产党全部消灭在湘江以东，连个尸首都不让他们滚过湘江。想立功，拿下林彪的脑袋。
2: 是。
3: 岳父大人，我们还是要保存些实力吧。
0: 为什么要保存实力？我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搞土地革命，让我何家祖宗颜面扫地。
4: 我在井冈山围剿朱毛没有得手，让我在老蒋那里沦为笑柄。这一次就是要借蒋介石的手，全杀了他们。李克斯特纳瓦耶纳瓦卡米切塔，八十末一九幺三开始布萨马布拉萨巴，卡隆诺伊奇特图卡隆，高恩高雷三番，一波斯利波纳克斯努鲁达罗古新两关米。
2: 是。
1: 李德同志。 我们师傅在研究一下，我认为这样不妥。我也认为不妥。
4: Да сколько можно изучать? Неужели вы мне не доверяете?
5: 赶紧发出去！是。你们不要认为李德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是共产国际派给我们的军事顾问，可能错吗？朱总司令，你就更不要多嘴了。我们三人团是经中央认定的，没有你。
4: 是啊，你们讲的对。朱毛在这里给自己选了一块很好的墓地啊。林彪在这里，这里是彭德怀，两边还有杂乱的小股部队，后面是一个团一个师。我看就在这里安葬他们吧。嗯，传我的命令，给空军司令发电。
6: 出动所有的轰炸机，给白崇禧核建发电，要他们好好领会我的意思。需要部队，我派一些过去。
5: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彭德怀，
7: 我是博古。
8: 红三军团十八团，
9: 我是博古，
10: 马上回话。
11: 红三军团彭德怀，
12: 红三军团彭德怀。
13: 我是博古，马上回话。报告，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来电。
14: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连续攻占良田宜昌，突破敌人封锁，赶往新区与主力会合。
15: 彭德怀军团长正率四师向建设南的光华部行进。
16: 报告，八军团来电。八军团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在兴国县古龙岗美正在阻击蒋介石调动薛岳的小股敌军。
17: 报告，九军团来电。
18: 九军团向永明接近途中，收到贵军阻击。
19: 各位司令，已经布置好了。
5: 是，你们这是拿我们这些娃娃兵去挡枪眼！中国革命不是由你说了算。
10: 毛泽东同志，你怎么还追过来了？
5: 这是红三军团，这是红一军团，这是左后翼的红八军团，这是右后翼的红九军团。你还有心思和他？ 这是后翼封锁角的十八团，还有，这是守在后卫的三十四师。中间是你们的中革经纬队伍，再往后是跟不上你们的我们的中央队，让这么多的军团保护着我们。你这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湘桂两军加上中央军五十万，他们的武器兵力远远超过我们，这可棺材我们的战士抬不动。
10: 毛泽东同志。
5: 我请你马上回你的队伍去，博古同志。
16: 李德同志，在他们本国，在战略战术上，也许是个天才，可我们是在中国。
5: 五次反围剿的教训应该总结了，不能再往北走了。他晓得蒋介石在打什么算盘，他晓得为什么白崇禧、何健像疯狗一样在咬我们。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好了。
16: 对，
8: 昨天晚上我们的人也发来了密电，
5: 我们现在改变还来得及。
8: 立刻转兵，沿萧水西岸北上，争取在湘中站稳脚跟，继续创建根据地。
7: Если вы продолжите его слушать, я хрен у себя уйду отсюда. Неужели ваша партия настолько слабая?
5: 他在讲什么？
9: 他说：“你在讲话，他就走。”
5: 毛泽东同志，你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无需再讲。我们转移湘西是为了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共同抗日。我们要尽快会师，这是我们中央三人团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你也同意了？
5: 2-1，少数服从多数。
1: 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要求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
2: 我们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王明同志支持李德同志的意见。
3: 博古同志、李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希望你们尊重一下我这个苏维埃主席的意见，
1: 请将中央队的辎重卸掉吧。这样的战略部署，我们就是这几个军团的重大包袱。我们晚一分钟过湘江，这几个军团就有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
4: что за бред он несет？
5: 你的这个建议不能尊重，这是我们苏维埃新中国的财产。你们走得慢，加快点步伐吧。就这几天，少睡一些。
6: 你讲到大清教，让你扛个大铁锤，加快步伐，做做试试。那些财产是战士们创造出来的，他们有能力再创造。
5: 毛泽东同志，我请你出去。不要以为这个军队是你们创建的，就可以指挥中央的工作。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难道你不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意味着什么吗？
9: 润之，回去吧，没有用的。他们让我签字，我只好签。
4: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ты должен мне доверить。
10: 他说让你相信他。

0: 认真。
1: 恩爱，少走大路，我们往湘西的这条路，蒋介石很清楚。红军的旗子，你先收起来吧，目标太大。
0: 好，我跟他们讲。认真，你要保重啊。我听说，你把给你准备的药都给战士们吃了，你也要吃啊。
1: 他们比我更需要。
2: 听我的命令，60留守，40五师撤出阵地，五师直奔新墟设防，此时跟我去接收以南阻击左翼扑过来的桂军，必须确保大部队顺利过江。
0: 军长，这里就留个六师不行吗？
2: 我红三军团就没有不行两个字。
3: 军团长，这样分配兵力不符合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2: 你给我闭嘴，老毛不讲话，只有执行。跟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是危难时刻，没有退路。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的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我们。如果有的战士想不通，想要回家，不许阻拦，留下武器从后山走，明白没有？

0: 重重防御攻势，要厮守。是。给委员长回电，他的想法就是皇帝的圣旨。他想在什么地方安葬谁，我们就让他在什么地方断气。
1: 是。
0: 刘建勋，
2: 有。
0: 王东元，
3: 有。
0: 李觉，
4: 有。
0: 陶广，
5: 有。
0: 韦素忠，
6: 有。
0: 彭伟人，
7: 有。
0: 陶刘，
8: 有。
0: 张良基，
9: 有。
0: 陈光忠，
10: 有。
0: 罗范英，
11: 有。
12: 郝柳，
13: 有。
0: 张良基，
14: 有。
0: 陈光忠，
15: 有。
0: 你们这十位大将，都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16: 明白。
0: 干去吧！
16: 是。是
17: 团长，郑团长，报告，在我们后方有湘军三个团追上来了。
18: 何建这个王八蛋！
19: 有田，
20: 到，
19: 留下你的营阻击。
20: 是。
19: 程武，
21: 有。
19: 你带部队迅速前进，到达后立刻和军团发电。
20: 明白。
22: 这样。
23: 这样。
24: 妈，这么多天没有给你写信，儿子不孝。我们现在已经战略转移了，北上抗日。中革军委命令我们，要不惜代价破坏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到了角山，在林彪军团长亲自指挥下战斗。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的，跟敌人拼到底。在我身边倒下太多的战友了，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你也不要难过，你的儿子是为革命赴死的，我会有尊严的死。你让爸给我多做的那顶军帽，我一直揣在怀里。
25: 这条路大家急动急动，过了这个口子就安全了。这
26: 老包，你怎么才摸这里啊？让我多跑了50里。
25: 你没看见吗？他们炸我们，不能走大路了。
26: 抗日这些重家伙怎么跑得快呀？老鸨下命令，把这些东西全部扔掉，加快行军速度。
25: 不要瞎讲。
26: 老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不到一个月，又牺牲了几千人，干脆你想崩了那个洋鬼子，我担责任。
25: 危难时期，堵住你的嘴巴。如果大局无法改变，只能往前冲。快把金勇50进入新区的计划给我。
26: 对，他们准备在大桥村古岭头设立阻击阵地。
25: 可以，那里离南马渡桥10公里，周围丘陵多，草木丛生。但是要抢在贵军到来之前修好工事。估计白崇禧的15军几个强力师都会过来，指挥的应该是他的军长夏威。你跟天佑讲，让他做好准备吧。我老毛，对不住将士们，我们一定加快速度前进。
26: 嗯，
25: 你要去的界首南有个三官堂，我们在那里歇过脚，应该可以看到渡口。老庞，去吧。
26: 是。

你快去将边家扶桥，记住，庄子有大胜。老刘现在中央队

家派来的探子。

0: 长官，这打败的要人命嘞！你们保证是招上岳文了，这一路上都有。你们这没白天没黑夜的，真不容易啊！
1: 再废话，我埋了你！
2: 我埋他没功夫，天亮之前交给罗局长处置。
0: 不去，不去处置。我不是何建派来的探子，是逃兵，逃出的几十个都跑散了。
3: 我要，要来了。这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金鸡蛋，说来，快吃上。
2: 不吃了，快过去了。
0: 毛主席，他不是土匪吗？
1: 活埋，现在就活埋。啊，走，哎哎，
2: 成武，赶快把药给战士们送去。
3: 就是这两个探子，走，跟我走。哎，起来，
2: 罗局长。他们是逃兵，想回家了。
0: 来不及了，天一亮他们就全打过来了。只要你们保证我能回家，我就跟着你们打。他们把我从家带走那天，三枪托子都打到俺娘眼睛上了，两只眼睛全是血，眼珠子是流不下了。俺娘为我守寡半辈子，你们秋收起义，俺娘是妇救会主任。
2: 你呢？
0: 三娃子不会说话，从湘潭出来就一直跟着我。他们家的地也是你们给分的。
2: 你们是从湖南湘潭来的？我死地凌厉，何坚在长沙杀害了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还残害了朱总司令的夫人吴若兰。你们再干他，就该活埋。
4: 传我的命令，派夏威前沿去督战，对彭德怀要狠。
5: 是。
6: 老蒋的中央军要入桂了。
4: 他想得美，这个地方现在还不姓蒋。全体都有，给我守好三关要道。
7: 是。

0: 天佑那里还不到4000人呢，心绪不好受啊。贵军的几个强烈士应该都过去了。加强！加强！
1: 战士们，该出发了，该出发了！加强，
2: 润志，我们这口破棺材还要让战士们抬多久？
1: 这些破东西不让卸，还有将近200里的路才能到达江边上。你算算，这中间还要牺牲多少人？我找他们理论去。原来我还很相信他们，现在我错了。妈，
3: 是，
4: 王家强同志。
1: 我们有本事建立根据地，就有本事再创造这些。王家强同志，
5: 我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不要再讲了。现在的战士需要的是鼓励。
6: 报告毛主席，所有物资清点完毕，无一件损坏和丢失。
2: 老毛，性命关天，不能妥协啊！
1: 扶王稼祥同志上马，
7: 是。

0: 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1: 共产国际，咱们这么远，这有什么？

0: 你们几个人咋能不失手啊？
1: 说出脚是湘桂四关要口，要迅速增援。
2: 军队长，派我们四师去吧。
0: 派你去，箭手怎么办？原点发给东德政委，火急火急。是。
3: 再打了，这样打。
4: 主席，我们走了。
5: 赵支书，这些战士们就拜托你了。待他们伤好之后，我们就派人接他们。
6: 放心吧。钱给了吗？赵支书不要。
5: 带上。这几天蒋介石的轰炸机很猖狂，清了乡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放心吧，所有人都转移进山洞了。
5: 好，
6: 我们走了。
5: 报告，我的外军团长转来十八团的电文。
7: 十八团在枫树角面临失守，请我们做决定。放箭，让三十四师陈述乡立刻奔赴枫树角，支援十八团。报告同志。

0: 忍之，恩来，枫树脚怎么了？面临失守，派春雅子的三十四师去增援。
1: 三十四师现在的位置离枫树脚可不近的，周围的环境又很复杂，怎么来得及增援？你说怎么办？枫树脚是我们的后卫，放弃，请幸存的战士设法撤离，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与三十四师会合。你们看，在凤凰湾最合适。好办法。
2: Глупости! Фэншу Дзяо нельзя терять.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связной узел между двумя

0: 在凤凰湾也是一样的，只是离我们这里近了40公里，大家都在走，不差那几十公里。毛泽东，ты не имеешь права
1: перечить мне.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мне нужно доверять. Я изучал
0: фэншу-дяо。他讲，他调查过。这条路我们走过，李德同志，我们晓得你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不是来害我们的，是来领导我们的。 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可你要听听我们的意见，不会伤害你的权威性。不要再派34师来丰收脚了，让他们在凤凰湾会合，是不会错的。
1: Если ваша армия такая смелая, то почему направили меня? Мне не нужны эти привилегии.
0: 他在讲什么？是不是要离开
1: ？Переведите им все.
0: 他讲，如果我们了不起，共产国际就不会派他来了。润志，不要跟他浪费时间了。你身体不好，带着中央队已经够艰难了。你那里有被炸伤的战士吗？
2: 我们算树林子草，我请求你们再商量一下，把辎重卸了吧。那些抬辎重的战士们实在是太艰难了。我再向你重复一遍，中革军委的指示。 没有中央的命令，再艰难，也不允许你们扔掉一件物资，不要再到这里来了。躺在担架上好好休养。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英勇顽强的军队。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一定能够冲破。
0: 报告同志，
2: 执行命令吧。报告同志，就因为我们的军队英勇顽强，就可以随便流血牺牲吗？
0: 你算一算，
2: 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了？ 毛泽东同志，难道你要来当这个军事顾问吗？如果共产国际信任你，王明同志相信你，不用多讲，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绝不是随便牺牲。
3: 报告，八军团罗荣煌主任来电。
2: 毛泽东同志，回去吧。
0: 左右两翼的八九军团，大多都是些娃娃兵，没有作战经验，结果应该是打散一部分，牺牲大部分。你们不要再走大路了，受伤的战士已经不少了。
4: 这件事，他判断对了，八军团走散了。
5: 他讲的事情很少错。

0: 我们的部队正在向方树桥集结，于今一天内到达。
1: 方树桥进不去了，被敌人包围了，一层一层的。
2: 敌人已经距离我们不到300米了，
3: 必须守住第一道防线。来吧！再难也要坚持，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战士过湘江。
4: 请看《浴血荣光》第38集。
5: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7: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3: 和善统一。

0: 任之，我知道你生气了，我检讨。
1: 快跟上！我没有复习，恩来、朱总司令都没用。跟上！

0: 给中哥定位饭店。
1: 是。
0: 我急了，仅一个昼夜，禁区的红五师伤亡惨重，依然在第一道防线坚守，但寡不敌众啊！敌人随时都会突破我军的防线，请中央纵队加速前进，往秦中前进，才能确保大部队过江。
1: 是。
0: 秦庄和火鸡都有枪料。
1: 是。
0: 我在江边等他们。
1: 明白。
0: 我的位置，三分等。
1: 是。
0: 快！快！
2: 加快脚步。
0: 还要快！还要快！
3: 不要看了，十八团在等着我们呢。往前，
4: 三
3: 儿，你跑得快，使劲往前跑。要是看见围剿的贵军，赶紧回来报告。
5: 火鸡，火鸡，都是火鸡。东手脚的十八团呢？怎么没有消息了？
6: 这是昨天的，
7: 连续发去进攻电报都没有回应，打电话给彭德怀，他也没有十八团的消息。
6: 车牙子们，三十四师走到哪里了？怎么也没有见到他们的电文呢？
7: 应该还在路上。
6: 你们发过电文吗？
7: 李德跟博古通知讲，让他们快赶路，暂不联络他们。
6: 胡闹！封手脚的十八团昨天就面临失守，有这么久没有他们的音讯，显然是被贵军包围了。再让三十四师跑过去，那就是送死，应该立刻采取措施。你看，可以让三十四师停在道县这里。同样是三关要道，春芽子的这支队伍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构筑防御工事也迅速。你快回去，把这个建议提出来。马上发电给春芽子。如果有十八团的消息，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立刻把他们撤出来。还有，再给荣欢发电，把军团不能散，还要找。
7: 润之，
6: 你放心，这个方案他们应该接受。待会去给他们看，这个画的详细些。
7: 大双，朱总司令让我带给你的，
6: 给。谢谢，恩来，我心里明白，你和朱总司令都很难，再难，再难也要坚持。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战士过湘江。
8: 我的话下去，贵军已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准备战斗，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通道，不许任何人给我挂中塞。
9: 是，准备战斗。

0: Для начала свяжись с 34-й дивизией.
1: 给34师陈树湘发电。
2: 是。
1: 让他们停在道县，快速修筑工事。
2: 是。

0: 我相公子，你安全怀孙，你安全怀孙。
1: 我孙子也是红军，我孙子也是红军。
0: 阿婆，留着自己吃吧。你是阿婆。润之，
1: 乡亲们的心意，收下吧。
0: 收下吧。
1: 营一上的干部，每个人拿出一块银元，把乡亲们手里的东西换下一些。请安全怀孙，请安全怀孙。小吴，
2: 到。
1: 把我们口袋里的钱送给阿婆。
2: 是。
1: 阿婆。 请你帮忙，补贴这里的红军家属。钱不多，请你们原谅。

0: 乡亲们，我要失望，我们打了败仗，让你们心痛了，我们对不住你们，对不住你们，把孩子送给我们。
1: 开港路吧，我们等你夫人过大年。
0: 对。

0: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忍一忍，十八团是彭军团长六师的精英团，不到万不得已，中国军委不会派我们过去。
1: 被十八团的兄弟们没话讲，被这个中国军委现在就回老家。
0: 韩伟，你给我站住！再给我胡说，我撤了你的职。
1: 师长，这些客家兄弟可都是冲着老毛来到红军的，不替他们说两句，你忍心逼死他们呀？
0: 下不为例，快走吧。
1: 是。
0: 给中国军委发电，我们还有40公里到达红竹桥。
2: 报告师长，刚才突围两个队保地都中弹了，正在抢修。
0: 快修！
2: 是。

0: 冯营长的十八团在凤雏角前两天就失守了，现在可能没有人了。如果朱总司令没有签字，我调动三十四师过去，损失会小很多。
1: 朱总司令不签字，他们也有办法调动。春芽子一定会执行命令，
0: 只怕他们过去了，就出不来了。三十四师。 都是闵七子弟啊！你总这样担心，不睡觉又能怎么样呢？身体垮了。
2: 是啊，
0: 无力回天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睡觉，尽快
2: 追上前面的队伍，
0: 少牺牲一些。

0: 师长，阵地上的十八团全团牺牲了。
1: 报告师长，电报机修好了，请指示。
0: 给中国军委发电，我们已经到达枫树江，请党中央放心，
2: 请毛主席放心。
0: 三十四师为缩阳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守住枫树江，确保大部队过江。

0: 一个军的兵力太少了，命令将军速奔渡河架浮桥。
1: 是。
2: 准备战斗！红四师的将士们，集中火力狠狠打，让他们胡群打日本鬼子，参加自家兄弟。是。
0: 也许，这是我们团营连长最后一次集合。兄弟们，为了这个枫树桥，彭军团长的六师十八团全体之战员壮烈牺牲。现在我们的任务，必须牵制住在这里的三万桂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逃出枫树桥。听我的命令。
3: 三十四师三个团，团长战死，团参谋长顶上，团参谋长战死，一二三营营长按顺序顶上，营长战死，一二三连连长按顺序顶上。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三十四师的耻辱。
4: 是。
5: 为苏爱系统国留一线，
6: 准备战斗！你是认为你留下，进入阵地？

0: 动作太慢。给白崇禧贺建发电，让他们迅速消灭界首林彪彭德怀东南两侧的共军，快速突破他们的前沿绝山铺新墟两地。
1: 是。
2: 魏座，我们该派兵了，现在是消灭朱某最佳时机，再错过去，统一湘桂粤的机会就不好找了，后面还有日本人。
3: 昨天夜里十几个师就走了，
4: 什么？冯树角还没有拿下？不是说他们一个团的人都死光了吗？
5: 他们红五军团34师进来了。
4: 34师？陈树湘的队伍
5: 有7000多人，
4: 迅速消灭掉。
5: 是，该上的装备我都用上了。
6: 妈，我们红一军团20师的第6团和1师的第2团抢先来到了大平渡口，为中央总队渡过湘江架上浮桥。湘江有100多米宽，这里的老百姓把家里的船门板所有的木头都送过来搭建这两座浮桥。为了加强架桥的力量，彭军长又派来了红三军团4师第10团的营长张震。
7: 连长，红三军团4师师团张震。
6: 只听说他做宣传工作很厉害，我哪里晓得，人家从马日事变就拿起了标枪鸟枪跟清共的敌人作战。妈，也许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也许这封信不会马上收到看到，早晚看到就行。我也替几个弟弟的妈说一句，我们能做你和爸的儿子，无啥

0: 我命令你们必须守住第一道防线，守吧！我相信你一定守得住。
1: 是。

0: 后退一步，杀！去！
1: 婶子，
2: 西小姐。

0: 颤连了。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把守松毛岭，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七天七夜，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牺牲的战士，四千多人牺牲，都是我们福建子弟。
1: 兰英，你走的时候说要回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我和你二嫂做了鲤鱼饼等你回来，我们也盼着你回来呢。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能去。顺子，罗宾会军团长非常痛心，也知道家里的情况。他在撤离去中富村之前说。 希望我们尽快安葬赖姨妹子。现在敌军已经进入我们这里了，敌人一旦知道家里通过，谁都保不住了，联络站也没有了。我们娘几个怎么安葬妹子呀？总要等大嫂文英回来吧。文英一时回不来。 他去南昌取情报，你在吉安的彭军长送去。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抓走了，生死未卜。妈。 也不想讲，文英总算把情报送出去了。桂莲，啊，你到街上找家铺、寿材店买一个好一点的棺木，再请他帮忙找几个人，我们把兰英安葬了吧。 让他们做个伴，我跟你一起去。我这里有钱，15块银元，罗宾会军团长给的，不要。兰英是为革命牺牲的，是无价的。你把钱。 交到组织上，桂莲，盒子里拿上钱去吧。嗯。西灯，你满身是血，就不用去了，回去吧。 谢谢你把兰英给背回来。松毛岭离这里有近百里路呢，是几个姐妹一起背的。我等送完兰英妹子。

0: 起你，妈老说你，也对不起有家。其实妈心里是喜欢你的。
1: 蓝英妹子知道你心里喜欢她，中秋没有回来跟你一起过，她还掉眼泪了。
0: 这是我结婚五年多，她爸从广州给我买的衣服，没穿过几回。

0: 他们的增援部队应该是都到了。白崇禧的武器装备是最强的，夏威是个狠人，红一红三军团又要失去很多战士，春芽子的三十四师更让人放心不下。
1: 报告，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全面有战士班病了，打靶子快走不了了。快把药给他们吃上！
2: 是，
1: 有药了，有药了！
2: 原地休息，吃干粮。
1: 原地休息，吃干粮。
2: 原地休息，吃干粮。
1: 原地休息。

0: 箱子东快到江边了！快掩蔽！把箱子都扔掉！天，我不去呢！先将铁质自重全速前进！
1: 再派援兵扫平陈树箱的封锁角，
2: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中央队过江。
3: 请看《浴血荣光》第39集。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拉祜族打歌热闹欢腾，承载民族岁月风情。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0: 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2: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0: 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哇，
1: 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翔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1: 来到临翔，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海之滨。远处一座座山峰就像是海上的岛屿，在潮起潮涌之间，或浓或淡，或远或近，若隐若现。这一片浩渺的云海也让临沧显得愈发的神秘。
0: 受冷空气影响，秋冬季的澜沧江河谷地带亦形成奇特的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市地处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南美一词源于傣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2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1: 您好，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1: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2: 是的，
1: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2: 对，是的。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
1: 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2: 对，
1: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呀？
2: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张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那就叫扎纳头。
1: 扎纳头是兔子的意思，是吧？
2: 对，男孩就叫扎头。
0: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2: 对，到，就这样，老师特别棒，对，就这样。
1: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0: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打歌。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2: 对，他是越跳越难，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1: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2: 对，
0: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葫芦笙为一对，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72路打歌，意味着有72种音乐和舞步。
2: 这个曲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了，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曲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进来了。
1: 像刚才跳的这是几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2: 对，
1: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几子他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几子之外还有什么？
3: 还有画眉，
2: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的
1: 画眉啊，
2: 画眉
1: 小鸟啊，这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2: 对，
1: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小鸟，
1: 这是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像鸟啊？
0: 就是它几十嘛。啊，
2: 它就是它
0: 都是这一走一走，可能
2: 它就是吃东西的动作啊，
1: 在捡食的时候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拉祜族有七十二路打嗝。
3: 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在南美乡，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为宽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2: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就缝制自己什么样的图案。
1: 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2: 各三角形的是，我听老人家说，狗的牙齿，
1: 那种形。狗牙的形状。
2: 狗牙的也是属于智齿嘛。然后又把它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哦，
1: 是代表着智慧哈、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啊，自己在家里缝制的
2: 哈、
1: 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花多长时间、
2: 不喊你们入的，3个月。
1: 3个月的时间。哦。
2: 就一套衣服现在。有3个月的时间来缝制。
3: 历史上，南美乡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莲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2-3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
1: 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2: 对，
1: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

0: 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1: 那我三天四天大概得一颗。
0: 三天四天，
2: 三天或者是四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哦，
0: 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
2: 对，
0: 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2: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的话是一天。
0: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2: 阿孙的黑的，
1: 一贯不打算我弄。
2: 就是以前老人家，他看着老人家编织，他就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3: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代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
0: 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个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2: 对。
0: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
4: 很轻。
0: 哎，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是吗？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现在在加工什么？
4: 加工什么？
5: 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这是音箱，
0: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2: 对，
0: 音箱是在这儿的。
2: 对，
0: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
5: 对，
0: 更光滑一点是吧？
5: 是的。啊你啊
3: 你啊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乐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龚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0: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5: 对，就是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0: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
5: 对，
2: 拉祜语。
0: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5: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甜蜜了，放松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0: 表达爱意，
2: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0: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5: 是的。
2: 我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0: 真的吗？
5: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就在对面。哎，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那个乐器了。
0: 吹的是什么？
5: 吹那个壁炉。
2: 我们叫的壁炉。
5: 漂亮漂亮漂亮，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0: 闻声而来是吧？
5: 就来看到他，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0: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5: 对。
3: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6: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3: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6: 待会
4: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从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出发，我们前往临沧市区。和很多云南城市一样，临沧城也是一座山水之城。从城郊东边的翠屏山丽景阁向下俯瞰，临沧城城区平坦，南汀河穿城而过，城市四周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这里离大自然很近，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掌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掌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4: 这才早上八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掌粑了。
7: 对，
4: 这水掌粑到底是什么呀？
7: 这是羊肉。
4: 羊肉啊？
7: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放山羊了嘛。啊、就是它是生态的。
4: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7: 对，
4: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7: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蹄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4: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7: 对对对。
4: 哎，这个水掌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7: 水掌粑就是这么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掌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3: 李文明介绍，水掌粑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多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羊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一个小时左右。
4: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7: 对
4: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7: 你试一下。
4: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7: 对呀、
4: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的。
7: 你这个方式用不对
4: 啊？那什么？
7: 那老板你要这么？这样来，来的时候你
4: 从锅边儿啊、
7: 对对，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这样回这样。
4: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个水掌粑。
7: 好的，
4: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掌粑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一周只做两天，是吧？
7: 现在我们是两天啊，
4: 今天是周三，另外一天是
7: 星期天了嘛？
4: 啊，星期天。
3: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水掌粑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水掌粑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两天才供应水掌粑，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4: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您好您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8: 一起的，我们三个接过来一次到两次，
4: 一到两次，因为他只卖两天的时间
8: 哈。星期三、星期天嘛。
4: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料？这么一大碗。
8: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4: 啊，这是芹菜啊。
8: 芹菜，对，我们叫串芹。
3: 临沧本地人吃水掌粑， 会新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掌粑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二合一早午餐。
4: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2: 对，
4: 现在闻到的。

0: 乘南天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1: 现在晚上7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继续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尖的鸡中陀螺，
2: 你们应该看到了啊。
1: 但我们正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
2: 米
1: 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取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绕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是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0: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
2: 啊，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1: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2: 啊，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1: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现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就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一种的啊，这一种的。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2: 还要箍在头上，
1: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0: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正康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这几年他一直和同事收集整理与德昂族服饰有关的文化，并已经整理成书。特色文旅展让我们对临沧的多元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灯火通明的佤山凤城广场更加热闹，从云南特色烧烤、网红饮品烤奶茶，再到新奇的东南亚风味美食，各式各样的摊位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2: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您这到底是个水果摊位还是腌菜摊位？
3: 水果摊位呀。
2: 那这些是什么？
3: 这些凉拌水果。
2: 是水果呀？
3: 对啊，我们本地的单。
2: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3: 不是，
2: 这是啥？
3: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2: 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3: 那是多依。
4: 这是多依，
3: 就是那边绿叶的、那个、
2: 多依啊。
4: 你看一下，
2: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4: 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依。
2: 多依哈，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3: 是的。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木瓜，这是那个
2: 木瓜，
4: 这是木瓜。
2: 这个呢？
3: 这是泡李子，最南边的那个
2: 泡李子，
3: 就是
2: 已经腌制了一下
3: 啊，腌制过的啊。
2: 这个呢？
3: 这个是芒果，
2: 也是芒果。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3: 这是柚子，这是菠萝。
2: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3: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2: 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3: 拿来拌的话，拌上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啊，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2: 一碗是多少钱？
3: 一碗是10块钱。
2: 10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3: 可以啊。
0: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极酸、辣、咸。

0: 甜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1: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哈。
2: 你尝一下，
1: 就看你吃、
2: 那个、啊，
1: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2: 这是那种对。
3: 你要吃得来，
2: 可以吗？
1: 说实话啊，不太吃得来。哦，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啊，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2: 对，
1: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的配料，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我们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0: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1: 哇，真的在转啊。
0: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1000多公里的流程中，接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小黑江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牌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达河、夏运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7公里远的沙河江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宗陀螺飞上天空。
2: 您好，
3: 您好，哎呀，
2: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了，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3: 它的一样，
4: 不一样
3: 啊，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4: 不一样，
2: 形状是差不多的，哎，
5: 形状差不多，
2: 个头又有所区别，这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4: 这个还有点更胖，
2: 您的这个更胖一点啊，
4: 我的更胖一点，
2: 就是整体外形看起来呢像这个鸡枞，但是每个人手中的陀螺好像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哈，这个陀螺是自己做的吗？
3: 是的，
2: 自己在家里做的哈。
4: 是的，
2: 这用的是什么木头啊？
3: 紫杨木。紫杨木。
2: 用紫杨木。嗯。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木头呢？
3: 其他的树它不牢嘛，不硬，它的那个硬度不够嘛。啊，
2: 这个硬度会比较高。

0: 这个是硬度会更高。
1: 掂在手上是比较沉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呢，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哦，
0: 这个意思了。
1: 所以旋转起来会更稳一点，是不是？
2: 对对对。哦，
3: 鸡枞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枞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枞陀螺称为赶地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2米左右长麻绳将鸡枞陀螺缠绕后再抛出去。
1: 我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3: 鸡枞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旋转3分钟后，只有沙应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螺仍然在旋转，
1: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0: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撞，给它顺着绕。如果你不顺着绕的话，它就不会撞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1: 留点线头，
0: 那给它压到，
1: 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0: 压住它才
1: 哦，还得拽紧，
0: 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然后又用这个手
1: 啊，后面有个小环啊，是勾在小拇指上面，
0: 要就绕上来嘛。
3: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嘿，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鸡枞陀螺比赛。不过，鸡枞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陀螺抛于空中的高度最高可达30多米，落下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飞箭入筒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下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一两个擅长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祥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1: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得很稳，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4: 对对对，
1: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
0: 如果使劲擦了都烫的，
4: 手上烫的。它有个平衡点嘛啊，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这个这个定位它会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1: 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
4: 对对，是这么回事。
3: 沙少祥从9岁就开始刻木头、编麻绳、玩陀螺，飞箭入筒、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鸡枞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鸡枞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

0: 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户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户族茶餐。
1: 您好啊，罗大姐。
2: 您好，您好，小福。
1: 您好，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户族的风情。路的两旁摆了很多的葫芦哈。
2: 啊，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户族的元素的？哦，
2: 葫芦嘛，像这个就是葫芦嘛。我还写了一些这个，你看长兴米节，还有这边的拉户族的故事里面，就在里面。
1: 就是这个葫芦形状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都是关于拉户族的故事。
2: 客人来了，他就可以看看。
1: 然后上面还挂着这个牛头。
2: 那个是牛头。我们民族像佤族啊。它就是牛头，我们双江是拉佤不带四种民族嘛，然后我就一种民族的装饰也摆上一部分，让客人来到了他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0: 卢永庆的餐厅还有许多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元素，成堆摆放的木质马鞍、储存粮食的容器、老式的秤砣，都曾经是悠悠古道上的老物件。
2: 小福，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1: 看起来和葫芦很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2: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
1: 哦，这是个盒子是吧？
2: 对呀。哦，
1: 这会有一个扣子，来打开。是个秤啊。
2: 对呀。
1: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
2: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1: 是。
0: 卢永清是双江县蒙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拖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卢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卢永清都会从蒙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1: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户族小伙人马甲。您看我像拉户族小伙吗？
2: 像，太帅了。
1: 好，那拉户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
2: 嗯，对。啊，
1: 其实坐在这儿，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2: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1: 好的，
2: 好。
1: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酿的吗？
2: 对，自己腌的。
1: 自己腌的啊、
2: 自己腌制的酱豆腐。
1: 因为来双江这儿啊，之前我尝过这个酱豆腐，特别好吃。就它是这种酸辣口的。
2: 对呀。
1: 就是在当地，就是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是不是？
2: 对。
1: 这盆茶叶已经放好了。然后把这个酱豆腐放进去就行。
2: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简单的一道菜。
1: 就是凉拌菜。哎，
2: 对，就把它省。
1: 您直接上手啊。
2: 对，直接上手了。
1: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2: 对。
0: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卢永清介绍，以前拉户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2: 就好了，
1: 忍不住了，先尝一口，
2: 你尝一下。
1: 就直接吃茶叶吗？
2: 对，
1: 直接吃茶叶啊。
2: 你吃吃看，
1: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2: 但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1: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
2: 待会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2: 对，你待会回味一下看看。
1: 那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2: 对呀、是不是？待会还有那个回甘味。
1: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2: 这一道就好了
1: 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啊。

0: 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酒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陆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1: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
2: 哦，
1: 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2: 穿好的丸子，
1: 哎，穿好的丸子
2: 放在陶罐里面，
1: 对，
2: 再倒上茶，
1: 对，
2: 再去蒸哈。
1: 啊，倒上茶汤。
2: 哦。
1: 但是要加那个它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2: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
1: 祖辈就传下来了。
2: 嗯，
1: 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
2: 哦，
1: 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2: 嗯，做烤茶，
1: 做烤茶嘛，雷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
2: 嗯，
1: 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去就嘣都会响，就叫雷响茶。
2: 嗯，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罗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丸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1: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2: 啊，这是高汤对吧？
1: 对，高汤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2: 就已经闻到味了，很鲜。嗯，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
1: 嗯，
2: 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
1: 嗯，
2: 是熬的鸡汤吗？
1: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0: 新鲜的猪肉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2: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嗯，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
1: 嗯，
2: 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1: 嗯，你尝尝看。
2: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1: 对呀，
2: 因为我传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1: 是不是嫩嫩的？
2: 嗯嗯，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
1: 嗯嗯
2: 嗯，因为用的是这个纯肉，
1: 土猪肉，
2: 土猪肉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1: 对。
0: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罗永庆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2: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了。嗯，
1: 对，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构思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一来到这种景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宴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山精林响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
2: 嗯，
1: 他就都是那些历史韵味的沉淀在里面。
0: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省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0: 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4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1: 伊朗已经证实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从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碎片信息来看，目前伊朗与阿曼在航道的选择、是否收费、航道管理权如何安排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何种程度的共识。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从目前的碎片信息来看呢，现阶段船只驶入或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呢将临时沿用伊朗和阿曼各自控制下的北部和南部航道。那在未来60天的时间内，伊朗和阿曼呢负责要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之后启用中部航道，船只呢将不再通过南北两侧航道通行。而收费问题上，伊朗保留了一定的灵活处理空间，不排除利用其他名义或者是以弹性的方式，再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豁免时间来降低外部的反对压力。如果未来各方在其他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收费问题或许不会成为阻碍协议达成的关键变量。那么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表态时呢，也回避了对于收费问题的明确回应，只表示协议将确保海峡的自由通行。那相比收费，管理权归属问题其实是更加敏感的议题。伊朗呢，还是力争要掌握在必要时的干预能力，这也将是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能否得到美方认同或默许的关键因素。因此呢，现在虽然谈判还在推进，各方也表达了乐观情绪，但局势其实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5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6月美

0: 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1: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美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0: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
2: 俄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1: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布拉乌季四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

0: 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1: 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2: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3: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

0: 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0: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总台驻马德里记者昨天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报道。此次休达移民危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地缘博弈？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为了抵达那里，我需要先乘飞机前往西班牙的南部，再换乘大巴和轮渡。我也将全程记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时间，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了，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和想象中不同，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找辆出租车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才等到了一辆出租车。现在我们就是在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 普拉辛、加利、就伊，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希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一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重要跳板，而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
1: 据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美国近期增加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这是美国向古巴政府施压的系列行动之一。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军事干预或煽动古巴官员和民众反对县政府。报道说，该消息有两名熟悉美国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但未提及更多细节。当前，美国政府仍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目标。近期，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导致古巴大面积停电。对于政治报的相关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尚未回应。
3: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当中，当前已退款的金额大约占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对此，有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4: Bref, il y a en plus d'un protectionnisme très élevé, une incertitude très forte sur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américaine. Et ça, c'est un élément qu'il faut prendre en compte. Elle ne respecte pas les principes du multilatéralisme puisque les droits de douane sont différents, américains sont différents d'un partenaire à l'autre. Donc il y a, en plus, un non-respect du multilatéralisme.Enfin, je pense que c'est une erreur de politique économique pour les États-Unis, et c'est dommageable en plus pour tous les pays qui commerçaient avec les États-Unis.
5: 布埃教授还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4: Donc, ce sont les consommateurs américains et les entreprises américaines qui achètent des biens intermédiaires qui vont supporter.Les hausses de prix. Donc ça, c'est une erreur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qui a toujours cru que c'était les exportateurs étrangers qui subiss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qui pay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Ce n'est pas le cas. Les études ont montré que la quasi-totalité des droits de douane est répercutée dans les prix.
3: 针对美国近期对60个国家和地区

0: 施加新关税。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单边贸易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
1: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2: If suddenly huge economy, which i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flat tariff and imposes it o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it creates a huge distortion on the market. And so that it creates a huge shock that cannot be absorbed by global economy. It is not preserving domestic jobs.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lso about what can bring, what future basically can bring. And so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panies to plan ahead. Imagine you are a company in Germany, in Poland, in Italy, and then you are very much involved into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need a very clear horizon. So,Without this horizon that is somehow disrupted by announces, sudden announces by the US, you know, changing daily almost,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nd remember, trust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i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1: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2: Tariff is not a foreign bill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just a tax that is paid on by domestic consumers. So basically, this is a very simple instrument which raises domestic prices. And there are figures for this because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by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Kiel University, it appears that in more than 90% American citizens are bearing the cost of tariffs.
0: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3: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使馆日常工作将由临时代办负责，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单方面决定表示遗憾。7月25号，巴西自由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收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对华认可度稳步攀升。不断提升的全球好感度源自中国在能源保障、生态治理、科技普惠等领域的务实担当，更扎根于无数海外普通人最真切的生活改变与获得感。
4: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实施18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从助力减贫的菌草技术，到共享数据的北斗卫星，再到预警防灾的妈祖平台，这些小而美的项目为120多个国家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菌草被很多国家称为幸福草，这项中国特有的以草代木技术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大洋洲，已惠及118个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增益。
5: Les champignons se trouvent à l'état sauvage, mais avec cette technologie, nous allons prendre les champignons de chez nous, nous allons cultiver et nous allons créer de l'emploi, particulièrement pour les femmes et pour les jeunes.
6: 目前我们是在全球引领着整个菌草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引领着菌草产业的发展。
4: 菌草让非洲农户学会了种食用菌，但中国带去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市场。

0: 在刚果共和国，农户们正学习对中国传统药材茯苓进行初加工，再销往中国。
1: Ici, le Congo ici, vous pouvez planter les choses, vous planter et aller vendre en Chine. La Chine est un grand pays, un grand marché là-bas. Vous allez vendre et comme ça, au retour, il y aura beaucoup d'argent. Ça va aider aussi nos familles. Comme ça, nous allons travailler pendant une longue durée.
0: 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非洲种植、中国研发、全球销售的跨境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从农业到生态，中国方案同样在帮助多国修复环境。在塞尔维亚东部的博尔市，中国经验助力这座曾经的污染重镇重获蓝天。
2: The past 8 years, the city of Bor went through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one of the most polluted places in Serbia, with no future for its residents, to a prosperous little town, with most importantly, clean air.
0: 中国方案不仅扎根大地，更延伸至太空。 7月31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向全球用户提供更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目前，北斗产品已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土耳其搭载北斗终端的农机正帮助农户精准作业。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精准定位之外，精准预警同样不可或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正式交付。这款系统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
3: 妈祖方案根据
0: 各国的防灾减灾需要提供菜单式供给一定制化服务，这会极大地提升了防灾减灾的效果。妈祖方案很好地回应了由联合国提出的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我相信，在妈祖方案的帮助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工作会更加高效可靠。世界为什么更看好中国？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普通人生活的改变里。 非洲的军农、土耳其的农机手、吉布提的气象预报员，普通人的获得感是公共产品最生动的注脚，也是大国之资最扎实的根基。连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催热暑期清凉经济，各地依托本土文旅资源，打造昼夜兼顾、形式丰富的避暑游玩场景，不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的全新活力。
4: 湖北神农架推出避暑经济组合拳，形成周周有活动、阵阵有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格局，进一步激活避暑文旅消费。在木鱼镇，当地将闲置边角地、口袋公园巧妙改造为微酒吧和景观驿站，让原本普通的公共空间成为氛围感十足的休闲角落。 数据显示，新场景有效拉动了夜间消费时长与频次，周边商户晚间营收平均提升 20% 以上。而松柏镇则主打烟火气，不仅汇聚多种特色美食，还借势湖北楚超足球联赛的热度，设置球迷互动区和街头演绎，成为了市民游客纳凉消遣的深夜食堂。 在江苏淮安，各大景区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水上娱乐项目，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戏水消暑，感受夏日乐趣。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体验水上休闲项目。多地景区创新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特色活动模式，各类全民互动闯关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安全性，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参与。
5: 平时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既能运动解压，还消暑纳凉，然后现场的气氛呢也特别的热闹，和朋友一起闯关比拼，特别开心。
4: 依托优质山林生态和沈白高铁带来的交通红利，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白山市打造日间山野休闲、夜间光影演绎、昼夜联动文旅线路。
5: 户外探险、山野露营、非遗打铁花、光影巡游轮番上演，持续点燃夏日避暑经济。
6: 我看到了拥有千年文化底蕴的非遗打铁花，场面非常壮观，特别特别的美丽。我很喜欢这里，感觉这里拥有凉爽的气候，还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0: 数据显示，沈白高铁与国道旅游通道构成立体化交通网络，大幅拓展客源市场，南方游客数量显著上涨，亲子家庭、青年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便捷交通串联起山水资源，持续释放白山避暑旅游新活力。
1: 这两天，中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高温叠加高湿。

0: 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至7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局地可达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辽宁、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2: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1: 江苏南京玄武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3: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1: 山东济南、宁夏银川等地加密道路洒水降温频次，配齐防暑物资，保证城市有序运行和一线劳动者作业安全。
4: 台湾中联毒油案出现进展，台中检调追查发现，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品有问题，却未向主管机关通报。岛内在野阵营质疑，连公营企业都能知情不报，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的轻忽与集体失能。
5: 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书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验出中联油脂供应的原料油致癌物严重超标，却仅做拒收处理，未向主管机关通报，直到6月底毒油案才曝光，等于让民众多吃了约2个月的毒油。面对外界批评台糖知情不报，台糖公司和台经济部门却辩称台糖没有通报责任。
6: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那台糖公司也不是通报的这个义务义务人。
7: 那因为买货验油很正常，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
5: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甚至夸赞台糖落实了自主管理，引发舆论哗然。
8: 台糖本身而言，那么它落实的自主管理，
9: 脱胶的出油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5: 民进党当局的辩解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各界认为台糖身为官股占比达90%的公营企业，理应主动通报以保障民众健康。
10: 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者健康之余，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
11: 如果台糖他发现这个上游的食品是有问题的，他就有通报的义务。
12: 台糖早在5月份就发现毒油超标的事情，都可以不需要通报，还出来帮忙辩解，你就可以知道是用什么心态在处理毒油事件。
5: 在野阵营痛批，从台糖的隐瞒到各部门的护航，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民众健康安全的漠视与严重失职。毒油案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无人被问责下台，甚至连一句诚实的道歉都没有，只会依靠拖延、遮掩、推卸责任的方式敷衍民意，持续消耗民众信任。
4: 随着港澳居民北上内地消费与内地居民南下港澳消费增多，如何化解跨境跨法域消费纠纷成为大湾区居民关注的焦点。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规定旨在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

0: 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规定共11条，主要明确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相关方面在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方面的职责。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昨天白海豚一度重回超强台风强度，今天早上的5点又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维持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2: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纪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纪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据美联社报道，今天韩国首都圈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号，全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达到2441人，死亡病例增至21例。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5号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
4: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덥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아무리더워도그렇게뭐덥다덥다이렇게까지막한적이없었는데이상올해는엄청더운것같아요유독왜이렇게더운건지도대체
3: 한국기상팀表示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成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气温。前一晚，首都圈、湖南地方等西部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内陆再次出现夜间气温不低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位于首尔铜雀区的韩国气象厅首尔办公区，夜间最低气温超过30摄氏度，达到超热带夜标准。韩国气象厅预计高温天气短期内仍将持续。韩国气象厅4号首次对首尔和京畿道多地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高温形势视为国家灾难状态，相关部门必须全力以赴，迅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韩国需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
0: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
5: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6: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0: 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不过，国际足联4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7: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 20% 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8: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河北石家庄深耕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创新，吸引全球众多企业前来合作投资。今天，石药集团与世界500强企业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此次合作也标志着石家庄生物医药国际化从产品与技术出海迈向生产体系与供应链能力出海，推动当地生物医药国际化迈入新阶段。生物医药是石家庄的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5%。当地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全球产业协作，不断增强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规模与创新实力都实现跨越式发展。

0: 造之城，和和泰州。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场。
1: 哇，好厉害呀、啊！
0: 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2: 我刚洗的床单、啊。
3: 偷偷加量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1: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well, you know,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2: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

0: 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1: 来看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五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六月份，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声明称，该油轮当时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五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

0: 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5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野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一人在袭击中受伤。 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
1: 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情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 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视线转向日本。 日本防卫省昨天，也就是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被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 危险信号。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 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4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 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 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3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 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来看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再来看，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去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行动由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和美军南方司令部领导。巴西政府4号决定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2: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使馆日常工作将由临时代办负责，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单方面决定表示遗憾。7月25号，巴西自由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来看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四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七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

0: 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1: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2: Folyamatosan figyelnünk kell óráról órára az energia egyensúlyt és a szükséges, és úgy tűnik, hogy az önkéntes fogyasztás csökkentése a nagyvállalatoknak, ipari fogyasztóknak nem elegendő, akkor be kell azonnal avatkoznunk, és kötelező csökkentést kell elejírnunk, vagy egy még rosszabb esetben leállítást kell kezdeményezni bizonyos ipari fogyasztóknál. Ez egy óriási felelősség.
1: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另据英国《镜报》援引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0: 来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中，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来看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

0: 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文明交流主题真人秀节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地中海篇》8月3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拍，摄制组将到访西班牙、意大利的多座城市，走进市井街巷和人文历史地标，展现中欧人文互通的历史渊源与深厚底蕴。
0: 不一样的欧洲之旅自6月25号起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目前已播出5期。节目邀请文化学者、体育名家、演艺人士等组成跨界探访团，走进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展开实地探访与文明对话，全景式勾勒中欧文明交融、经贸互通、民心相连的生动画卷。摄制组沿莱茵河、多瑙河走进欧洲多个历史积淀深厚的城市、港口与小镇，从不同视角展现中欧文明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交融活力。同时，节目还立足新时代中欧合作新格局，通过中欧班列畅通亚欧物流通道，安徽黄山与瑞士少女峰结对姊妹山开展生态共建，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落地市政服务场景等鲜活实践，生动诠释中欧在新智生产力、智能科技领域的创新合作活力。不一样的欧洲之旅节目共6期，8月3号最后一期地中海篇正式开拍，将于9月初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同日，节目合作伙伴维京邮轮也开启了首个中文服务地中海海轮航线，为中国游客提供新的旅行选择，共同书写更多中欧互动交流的鲜活故事。
2: 国相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国公民到这儿来旅行也是一样的，他们不仅展示中国的形象，其实也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架起了中西交往的桥梁。
1: 今天10点38分，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史密斯香芹原切培根。

0: 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拟禁售中国光模块，但全球超半数产能都在中国。美科技巨头布局 AI 基础设施，面临更高成本。中国 AI 大模型密集上新，外媒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已从孤立冲击转向体系化突破，快速缩小与硅谷差距。日本以漫画风格包装新版防务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难掩扩军野心。继无人机、路由器和机器人之后，美国可能再次出台针对中国的进口禁令。这一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
1: 路透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据悉，美方计划全面禁止进口新型光模块产品，同时为非中国供应商提供豁免。光模块是现代通信网络中最关键的硬件之一，扮演着芯片世界与光纤世界之间翻译器的角色。 CPU、GPU 等芯片只能处理电信号，光纤只能传输光信号，光模块则能够实现电信号与光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在 AI 热潮兴起之后，光模块已经成为与 GPU 高带宽内存 HBM 一样热门的核心部件，它通常插在交换机

0: 路由器、 AI 服务器等设备上，通过光纤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AI 数据中心运行过程中，算力芯片之间每秒都要交换大量参数，如果通信速度慢，芯片利用率下降，算力就会被浪费。因此 AI 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强的芯片，也需要更快的光模块。如果说算力芯片决定了计算能力，那么光模块就决定了数据传输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国，中国企业在全球光模块市场的份额超过一半。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继旭创和新易盛分别是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光模块企业。此外，光讯科技、华工正源和剑桥科技等多家中国企业也都跻身全球前十大光模块企业榜单。
1: 以前基本上是十年一代的迭代周期，随着这个 AI 的爆发，到目前来讲基本上一年乃至半年左右时间迭代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只有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能够沉得下心来搞我们的这个技术开发，那才能够在风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抓住风口。
0: 近年来，光模块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硬件之一。
2: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一个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3: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一秒钟能传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与原来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 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0: 被称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记者在这里看到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不断有新设备进入。
4: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0: 目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正投入巨资扩大 AI 基础设施。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4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路透社认为，美国政府酝酿的禁令将推高亚马逊等美国云服务商的成本，迫使他们转向美国厂商采购产品。但美国光模块企业的产能规模远不足以替代中国供应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此前已针对中国无人机、路由器等设备出台过类似的限制措施。7月底，美方又公布新规，禁止从中国进口机器人。
5: The ban doesn't affect existing products already sold here, but would include new mobile mechanical devices over a certain weight, meaning humanoids, dog-like robots with 4 legs, but also swept up in the ban any new version of smart vacuums, including Roombas.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师对中美两国制造的扫地机器人进行测试后表示，禁令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
6: It means that some of the most affordable robo vacuums that they could ge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get soon.
0: 此外，多家美媒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有分析指出，美方试图提前卡位，避免中国技术与产品深度嵌入本国供应链。
7: 我认为现在从美国对华的科技打压来看，那么已经从拜登政府时期的这个小烟高墙正在演变为现在特朗普时期的大院高墙。那从原来的小院高墙的策略来看，其实更多聚焦是在先进制程芯片或者是单一的设备，主要是精准来卡中国的一些科技的脖子。但现在呢，因为随着中国科技崛起的这样一个替代能力，也让美方意识到单点的这种封锁难以实现完全的这样一个遏制，所以美方现在政策呢也转向更加系统的、更加全面的来对华进行遏压。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两年在开源领域当中的迅速崛起，比如说像 DeepSeek

0: 这个像 Kimi 等等，那么这些也打破了以美国为主导这个闭源模型对算法和全球 AI 生态的这种垄断。我觉得它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在于阻止中国开源模型成为全球开发者和全球底层生态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实际上也是以此来维护美国在 AI 方面的这样一个主导权和霸权。
1: 中国半导体产业是近年来一直处于美国打压下的。

0: 内贷产品量产后，长兴科技将有实力与全球三大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韩国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同台竞争。
1: 지금 LPDDR은 뭐 스마트폰이나 태블릿 PC
2: 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是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AI 个人电脑等终端的低功耗 DRAM， 需求增长非常迅速。长兴科技去年的营收中，该类产品的占比达70%。由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刚开始量产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至少从表面上看，技术差距已经缩小至一年以内。长兴科技量产后，短期内很可能主要供应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企业。这样一来，中国本土需求将向长兴科技集中。
0: 日经亚洲网站同一天披露，惠普与华硕等多家个人电脑厂商已开始在旗下笔记本电脑产品中使用长兴科技的内存产品。日媒称，尽管现阶段采购量有限，但这对长兴科技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胜利。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正在对中国中微公司的芯片制造设备进行评估，考虑引进至两家企业在华工厂使用，以此对冲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收紧带来的风险。外媒称，中国企业在刻蚀、薄膜沉积、晶圆清洗等环节与西方的差距持续缩小，且产品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从长期来看，中国设备供应商的崛起将对长期占据半导体设备细分赛道的美日欧系厂商构成挑战。路透社特别指出，韩国两大芯片巨头考虑引入中国设备，暴露出美国技术管制内在的矛盾。原本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为目的的管控措施，反倒让中国设备厂商得以进入外资在华工厂，扩大市场份额。
3: 从现在的这个发展形势来看，那么越是遏压中国创新的这种反弹能力和反弹动能越高。实际上，中国近一世纪以来我们的这种科技企业迅速的崛起，也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压力倒逼下的生态的重建期。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硬件方面，中国科技界呢也通过一些算力啊或者是算法的优化，来弥补我们现在硬件短板的这样一种问题，减缓由于硬件封锁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从总体态势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的对华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围堵，反而可能会加速去美化的中国的这种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这种成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兴科技等等这些存储芯片的企业，还有像这个中国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这种跨越，其实也是得益于中国国内的上下游的这种应用市场，包括终端市场，包括一些云服务商的市场，所以这会形成大规模的这种本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觉得这场中美科技博弈的最终结局呢，它并不是取决于谁筑墙更高更快，而是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生态和全球的影响力。
4: 中国科技企业推出的新款 AI 模型如潮水般涌现， Kimi K3 对全球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阿里、DeepSeek 和字节跳动又纷纷跟进。
5: The AI race in China is heating up with several new releases in recent days, including from Alibaba and DeepSeek.
0: 8月3号，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大模型千问 3.8 Max， 总参数量达2.4万亿。这是千问系列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旗舰模型，也是继 Kimi K3 之后中国第二个参数规模突破2万亿的大模型。
6: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open-weighted model in China so far, just behind Kimi K3, and according to Alibaba, it trails just behind Anthropic on certain benchmarks on the Arena leaderboard, and it even beats the Kimi K3 on certain benchmarks as well.
0: 据介绍，千问 3.8 Max 重点提升了编程和专业办公能力，可在几小时内完成数百份法律文档条款标注、上百小时比赛录像分析等任务。此前 DeepSeek 于7月31号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其智能体能力大幅增强。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该模型运行成本全球最低。
6: Where DeepSeek is unbeatable.
7: DeepSeek 最大的优势在于定价，该公司近期再度下调词源调用价格，输入输出单价最高降幅达50%，而在此次降价之前，它就已经是市面上定价最低的大模型。DeepSeek V4 Flash 本身是一款效率更高、规模更小的轻量化模型，这有助于提升市场渗透率。

0: 甚至让中型企业有条件自主搭建本地部署这套模型平台，而不再向大型云厂商租用 AI 服务。
1: 此外，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也在近日发布新款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CDance 2.0 发布后，市场需求不再满足于每次只生成一个片段，而是希望能完成一段创作。因此，新版本的突破方向是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 CDance 2.5 的单次生成时长翻倍，增至30秒，并支持多轮延长。同时，模型优化了镜头衔接和场景过渡，让长视频保持更好的连贯性。值得注意的是， CDance 2.5 正在教育、工业等产业场景应用，比如把课文内容转化为教学视频，为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等行业生成高质量合成视频数据等。美媒认为，在 AI 视频生成模型这一细分赛道，中国已占据整体领先位置，而不是仅有个别模型表现突出。彭博社指出， DeepSeek 曾被认为是一次孤立的冲击波，如今中国 AI 产业正掀起一轮接一轮的创新浪潮，其冲击力远超外界预期。这些产品不仅提供了低成本替代方案，更在推理、代码生成以及复杂任务处理等高端能力上取得突破。这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持续产出接近全球最前沿 AI 模型的体系。中国密集推出的新模型迅速缩小了与硅谷之间的差距，并形成了一个被业内称为死亡地带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既没有全球领先技术又无法提供颠覆性低价的 AI 厂商而言，生存空间正越来越小。
2: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即使他们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取得进展，不仅在开源模型领域，而且在整个前沿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占据主导，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3: 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实际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
1: 新型作战方式，日本政府四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章节，详细介绍以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方式。
4: ドローンを使った戦闘が行われるなど、戦術が変化する中、防衛省は新しい戦い方について白書に丁寧に記載したとしています。
1: 白皮书大量提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等。七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了一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该型无人机可从水面舰艇起飞，沿预设航线自动飞行，拍摄可疑船只的影像，并实时传输至舰上的作战指挥中心。VBAT 无人机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生产，续航时间达10小时。
5: 艦載ヘリコプターの運用人数に比べて、少ない人数で運用できるほか、またですね、燃料消費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ても、ヘリコプターに比べて少ない燃料で運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1: VBAT 无人机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组装。
6: 極力その単純という言い方は悪いんですけど、簡単な作りで速やかに組み立てられるというのが特徴でもありますので。
1: 基于乌克兰战场经验，日本防卫装备厅还启动了拦截型无人机的引进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了竞标方案，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传统军工巨头。此外，东芝公司7月31号宣布，已经与日本初创企业普罗无人机公司合作启动拦截型无人机研发。据日经亚洲网站8月3号报道，近期日本初创企业纷纷进入军用生产领域，普罗无人机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新产品就是一款机体底部可挂载手榴弹的拦截型无人机。
7: この投下物を、上空から、投下して敵のですね、無人のものを破壊すると。
1: 日媒指出，日本本土制造商此前基本丢失了民用无人机市场。日本生产无人机电池、电机、传感器和飞控等关键部件的能力也随之削弱。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采购无人机，建立完整的配套生产能力。高市政府此前提出，希望将日本工业无人机的国内生产占比从2025年的3%提高到50%以上。
8: The government says drones have changed the nature of warfare and created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Japan has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some components, but experts say it lacks a well-established system for turning them into finished products and producing them on a large scale.
1: 在新版白皮书中，高市政府还提出一套新叙事，即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份文件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首次将军工生产与国民繁荣直接挂钩，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事实上，高市政府六月确定的17个战略领域中就包括防卫产业。渲染周边威胁。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并再次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海空力量，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以及中俄军事合作高度关注。白皮书称，截至2026年五月底，辽宁舰共13次，山东舰共9次在西太平洋航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8月3号，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
9: 着実な進捗を示すものであり、海上自衛隊としても引き続き三度防衛能力の早期構築に向け取り組んでおります。
1: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7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使用漫画风格加强舆论攻势。由于新增多个板块，新版白皮书相较2025版增加约50页，总页数达598页，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弱化扩军的战争色彩。此外，白皮书首次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解说视频和短视频。
10: 多くの方に拍手の内容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防衛省として初めて AI アバターを活用した解説動画を作成するとともに、ビジュアルを重視した小冊子も合わせて公表しました。安全保障に詳しくない方にも分かりやすい内容となっていますので。
1: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
3: 当地时间5号，伊朗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11: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action,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what happens. If they don't make a deal, It's going to be too bad.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0: 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美媒披露，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其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早些时候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
1: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的表态则相对谨慎。他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2: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0: 据美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末已原则上同意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协议仍需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而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
3: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6: 成功。
5: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5: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这么干？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叫吧，叫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

0: 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上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那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垃圾尾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岸。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都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垃圾尾岛锚地。 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3: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3: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4: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2: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帮势力还存在。 那么他就不停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

0: 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里。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둘, 셋! 다시! 영희판!
1: 응!
0: 정희배!
1: 응!
0: 유다요!
2: 또!
0: 欢迎 老班长, 回家!
3: 重新回到丹干岛上，
4: 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3: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丹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丹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 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丹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丹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5: 02年至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敢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3: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

0: 安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1: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清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清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清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3: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快点！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难难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7: 干了。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

0: 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1: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八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 4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2: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4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3: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4: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4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4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4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

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

0: 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2: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他的去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3: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0: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

0: 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啊，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啊，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啊这个地区啊大量的部署啊，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啊，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啊，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啊，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0: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啊，大规模的部署啊，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啊，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啊，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2: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他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他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他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他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他需要多少钱？第二，他需要多长时间？第三，他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3: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 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0: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啊，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啊。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啊，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0: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啊，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啊。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啊。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啊，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3: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 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2: 他的争取美国，那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2: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2: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2: 非配置好成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美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打击。媒体报道称，伊美间间接外交接触已进入讨论具体方案阶段。俄乌继续打击对方战略目标，俄军称大规模打击基辅地区无人机设施，乌军称摧毁俄军多套装备。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等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也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说，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

0: 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来看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3: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Well, yeah,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4: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1: 但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5: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

0: 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好，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与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五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五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1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1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好，来看今天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息措施实施反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财政部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人。

0: 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来自巴西、德国、尼日利亚等6个国家的工商机构日前完成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订。本届广交会预计超3万家企业参展，目前已有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报名参会。今明两天，中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今天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辽宁省朝阳市举办，共有来自2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多位嘉宾和专家学者参加。在大会现场，辽宁、河北、内蒙古3省区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合作协议。大会期间还将举办文明互鉴视域下的红山文化核心价值学术研讨会，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中外媒体对话会，参观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等活动。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四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七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0: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四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三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三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

0: 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四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2: 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所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 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还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0: 嗯，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3: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二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种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于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赚盆满钵满，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页岩油这个商人，赚的盆满钵满。同样，对特朗普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比方说赫格塞斯，现在都有人怀

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就当总统赚钱，就是他

0: 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获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2: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谅解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阿曼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说双方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2: 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呢？
0: 这种枯竭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它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它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同时呢，它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 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1B 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击伊朗，所以他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

0: 很难往前进，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2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2次，弹劾不了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5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3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影，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
1: 海湾盟友确实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跌，因为看这个保护伞哈，自己坐享油价上涨的红利，同时又让海湾盟友来蒙受伊朗军事打击的这样的压力。那您觉得未来双方的关系将会裂痕越来越大吗？
3: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海湾国家这次在战争中其实是很被动的，本来海湾国家是过去通过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呢。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那个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那个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1: 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0: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在过去特别是在这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把美国大兵这个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五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我给你这个搞好了个机场，你来这儿之后呢，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来这个在伊朗这个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自身又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他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它

0: 回不去了，就美国再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转向这个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1: 那美伊较量悬念重重之际呢，胡塞武装在红海方面动作不断，曼德海峡告急，中东危机是否再生变数？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声明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开始将油轮航线调整至红海北部。胡塞武装未来将继续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袭击行动，以关闭所有通道，巩固所谓封锁对封锁局面，无论将造成何种后果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1: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3: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它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它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它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0: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求把他东部的这些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 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布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

0: 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部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呢还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后期台风白海豚将会给东部沿海带带去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海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陕西、湖南和云南等地要特别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期陕西到贵州一带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但是像云南以及海南多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而且在东北一带呢，明后天也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这里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要小心防范。我们在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它以强台风的级别在继续的向西移动，7号之前白海豚对于中国近海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不过呢随着它逐渐的靠近，8号之后中国东部沿海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增多，我们保持关注。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通辽多云，25到34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5到36度，武汉晴转阵雨，27到35度，杭州小雨，28到35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9到34度，悉尼晴，8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九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拔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当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研制的药，它就是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草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出神，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

0: 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十余年。
1: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2: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是一种方式。
3: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糜制，
2: 是啊，
3: 因为什么呢？糜甘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2: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0: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2: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10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九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4: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活节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咬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0: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九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九条里的81味本草。
4: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九药拿来调配了72味。
0: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灸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式先祖带着热灸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 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5: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81味药，它就是呢，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灸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4: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灸师，拿来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4: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喉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泻子。
6: 这个是草酸符，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4: 低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夏枯草的季节，
6: 花儿草专门喝包括的。
4: 我还看到了一根好友乌云盖地，专门治疹膏。
3: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7: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伤膏的。
3: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0: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4: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又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0: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2: 哎呀，好累哦！天哪，
8: 今天还可以，
2: 挺
4: 过
2: 的，
4: 就是。
0: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4: 退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血粉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0: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服侍灸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束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要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 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田生的第八位弟子。
8: 白思义寺现在开寺，
9: 这么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四百年这个秘方，一落全体一个好一个，一是个好不少。
10: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单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0: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酒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7: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0: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7: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11: 好。
0: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7: 怎么这么可爱？
0: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7: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哎，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0: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12: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0: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其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始，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5: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江里与皮会兮，风秋来以为佩，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药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0: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7: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0: 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 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要捣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1: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0: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 这种以心相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2: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的我们的陈皮和桂花，可以让她开胃健脾。
0: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 经药酒的碘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2: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 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3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1年，有的是3年以上。通常我们材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0: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1: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
0: 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 并真正喜欢上药香。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3: 我记得我有个图，它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的。
2: 哎，对，运行哈。
0: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 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林，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位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 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 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电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今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

0: 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

0: 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2: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3: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4: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5: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4: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5: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4: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

0: 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1: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0: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2: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3: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4: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6: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7: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5: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6: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7: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8: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5: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 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

0: 俄无人机。
1: 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技。

0: 不讲，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快20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那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砖头下去，你想过什么后果吗？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安迪，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1: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她吗？
0: 这你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2: 小峰。
1: 景叔叔，我又不管征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0: 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凭什么小女孩当兵还受他影响啊？
2: 景叔，你说我奶当年真的跟杀人犯跑了吗？这样，小峰，我帮你查查，查清楚以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1950年生人，她在洼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
1: 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2: 是的。
1: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啊，李家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露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1: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1: 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3: 王宝月。
4: 你跟那个来的怎么回事？说不说你？
5: 住手！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你老婆？
4: 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们臭娘们！

0: 敢背着老子乱搞，
1: 他就跟人家多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
2: 这回就差肚子床上了，要不是赖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3: 从牢里房子的小伙今天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牢里怀疑宝月，
0: 给他们放走了。
1: 你跟出了一爬外的东西，三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0: 别人交不起房租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4: 你是不知道啊！
5: 交不起房租，我是跟他好了，你就是我把房子怎么样？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
4: 你不是个男人！我打死你！
0: 不许动手！不许动手！你少说两句，住手！
4: 从那以后。
6: 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0: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4: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呀，当时就气得昏过去了。
6: 这么大脾气，
0: 他这是蔡继病，从那以后经常打老婆。我和你青姨没少去劝，没有用。
6: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4: 谢谢您啊，王所。啊，就这样。
0: 不客气，再见。
4: 哎，崔叔，
6: 那个湖南监狱那边联系上了？
4: 那个蔡学增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宝月。
0: 我这边也查了一下王宝月的档案资料，
4: 他娘家那边人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叫王刚，八十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
7: 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辽宁省鞍山市，
4: 铁东区。哎，您好。
7: 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
8: 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她骂她，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 去了四川以后，投奔他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他，留下了那封信，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
9: 九叔叔，我明白，大女人算什么男人？
8: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 也没剩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他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他接回来，给他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9: 我很想见我奶奶。
8: 好吧，你就把奶奶接回来，最后尽尽我们的孝心。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书记，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汤毅呢？
0: 走了，
1: 走了，
0: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1: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0: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
1: 啊，
0: 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啊。这，教导员，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
0: 哦，
1: 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0: 哎哎，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不好意思，也没帮什么忙。你们走。

0: 请进。
1: 。
2: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啊，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讲吧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
3: 好，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拜拜福啊，
2: 对了，我有一件事啊，得你把头发一下。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
9: 好，谢谢各位。
10: 对了，有一事儿，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
11: 这是你的不对了啊！
12: 这么大的事也不说。
13: 哎，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我风头？
10: 什么叫多嘴啊？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
2: 祝贺！
13: 谢谢你们！来，吃饭。
14: 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12: 谢螃蟹，
14: 是吧？哎，好，我自己来，
15: 你自己动手。
16: 哎，我自己。
14: 哎，谢谢。
17: 好。是吧？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动筷子呀？啊，
18: 我辟谷的。
19: 我说楠楠啊，你怎么跟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18: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啊！她说我最近太胖了。对哦，蔬菜汁有营养。
2: 楠楠啊，你真辟谷吗？啊，哟，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
18: 别，行，我这留给我徒弟。来，吃吧。
2: 那个，
18: 来，
2: 你吃吗？
17: 吃啊！
2: 你说这玩意儿塞牙。
17: 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快乐！你下个问对不对？
20: 啥？
17: 谢师傅。
20: 看你出营养。
21: 来，喝汤啊！汤来了！哎，鱼汤好啊！哎呦，
22: 好，
21: 谢谢！
22: 大家尝尝这个汤，炖不好得一下午啊！
13: 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出院的时候，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
18: 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17: 行吧。
13: 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
18: 这么多吃，怎么都不满呢？
23: 老同志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盛。
14: 好，谢谢。
23: 哎，就说。
14: 好，尝尝。
2: 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从来没喝过。

0: 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什么？你这么有口福，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
1: 你那个少喝点啊！
2: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2: 盛一碗，盛一碗。
0: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啊！
2: 不，
0: 你还给我盛一碗。
2: 盛一碗。啊，那个你啊，你那个多喝，
0: 少说，少说，一定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
3: 好，
0: 你真要口福，
1: 哎，好好喝，哎，
0: 第一次，我真第一次，
2: 真的不错，
0: 不错，叔少喝上火啊！
4: 对吗？
5: 这儿吧，
4: 好、哦，就这个啊。
5: 于大爷，于大爷在家吗？
6: 哎呦，金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7: 给你拜个早年。
0: 这不过年了吗？来看看您。
6: 哎呦呦呦，来，里面请吧。
0: 好，
6: 来，老崔，来，哎，金所长，来里面请。
7: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于亮，
8: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6: 老崔呀、啊，金所长，
0: 哎，
6: 谢谢你们，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我给你们跪下了！
7: 别这样，
6: 老
7: 梁
6: 奶奶，
7: 谢谢你们，我们应该做的都是
6: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5: 走，
6: 谢谢。
0: 我跟您说一下，这也是于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给你们写的这封信
6: 啊，
0: 为了让你们老两口安心。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9: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于亮回来，
7: 对，
0: 是不是？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6: 好，
7: 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儿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6: 请所长，老崔啊，我们现在日子啊，挺满意的。我们老两口吧。这身体啊也还算硬了，没病没痛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呢，都不成问题啊。这帮孩子们，他们不放心我们，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8: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7: 好，到时候再说。
8: 金嫂，
6: 哎，
8: 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5: 挺好看。
0: 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8: 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他可羡慕了。

0: 我都不让他碰。
1: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哎，你这手机你会使吗？
0: 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还会报数呢。
1: 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哎，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2: 不好拨号是吧？今天把大家召进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于家的老两口，发现于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3: 已解锁。
2: 红。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可是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0: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4: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5: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2: 对，
6: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4: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7: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4: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2: 你接着往下说。
4: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他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6: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2: 大伙儿觉得呢？
8: 没问题，
9: 挺好的，挺好的。
2: 这个手机我们就锁定了，好吧？
9: 好。

0: 哎，警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贵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

0: 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1: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2: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1: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3: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1: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2: 嗯，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1: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2: 哎呀，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呀，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1: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泼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2: 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风口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件动手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金所长，这就是。
2: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哦，
2: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2: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2: 还有狗啊？
0: 是啊。
2: 哦，
4: 谢大爷在家吗？
5: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2: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先再放狗咬人啊！快快快，摔起来！
4: 回来，回来。
2: 哦，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4: 拴着了哈。对，
2: 啊，
4: 等着啊。
2: 您看看，

0: 哎，这是房冠泥，我来。
1: 您看这个，
0: 多少钱呢？我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还有啊，
2: 还有这个，
0: 对，
3: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1: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3: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1: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就能充上。
3: 电费谁拿？
0: 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我请号，您记一下。对，这个号您记着。
1: 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
4: 哎，景所长，您看他，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
0: 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4: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辛苦你了，景所长。
1: 谢主任，哎，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这是危房，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4: 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5: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哎，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枫桥，枫口村的谢永向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6: 去他那儿看一下。
7: 收到，马上出发。

0: 我好心情，师傅来了。叔，怎么了？没事儿了。啊，没事儿了。
1: 我能有啥事儿啊？还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0: 我刚才呀，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你别看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1: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是吧？
0: 啊，我
1: 这叫扰警。
0: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儿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儿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1: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会。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打，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说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0: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着觉就没了，我刚才做梦给我吓，我心口就憋着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盼着我找死呀？啊！
1: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0: 啊！不跟你说我没事了吗？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我也没说不让你走啊。
1: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啊。什么人？
2: 哎，小冯啊！
1: 哎，师傅，
2: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
2: 啊？
1: 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镇西警务站最近吗？
2: 啊！
1: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2: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1: 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不出事最好，谁也不盼着出事，你说是吧？
3: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1: 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工作，普通琐碎，但又是老百姓需要的，离不开的。
1: 我知道了，师傅，金总不也说了吗？实施新的五小工程，你看啊，破小案，办小事儿，惠小利，帮小忙，解小忧，充分的满足群众需求，走进他们心坎里头去。师傅，
3: 哎，
1: 您放心，我也会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一定不会给咱们派出所丢脸的。
3: 行了，值了一晚上班，赶紧回宿舍休息休息吧。
1: 那我先走了，我下午再过来。
3: 行，去吧。
1: 我先走了哈，
3: 哎。

0: 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蒋为民。
0: 哦，警所。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哎哎哎哎，是冯强吗？
0: 啊，我是谢叔吧。
3: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0: 什么？
3: 快点啊！
0: 喂，谢叔，谢叔。
4: 怎么回事？
5: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家里招贼了，
0: 在家里是吧？嗯，等会儿啊。

0: 屋里头我都看过，没人。啊，没有啊。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
1: 院里还有鸡窝呢。哦，我去。
0: 鸡窝。
1: 鸡窝。
0: 鸡窝，对呀。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2: 黄鼠狼啊，那怎么的？哎呀，那不是贼啊！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他肯定早跑了。那，你这跑归跑，就算我抓着他，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是，
0: 那我知道。
2: 小时候，我们家也招过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怎么埋伏的？”
0: 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着了，抓着了。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院儿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小伙子，哎，哎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 抓着黄鼠狼，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灵性，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
2: 怎么没了呀？哎呀，
0: 得了一场大病，家里那时候没钱治。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你说这个人，这跟你有关系吗？啊？
3: 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
2: 不是说，
3: 你啥？我们别啥别啊！我让你来捉贼，你没捉着，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3: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了？不跟你打听，你少问，知不知道？你信任了那么多的你啊？
2: 我信耳朵，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黄鼠狼，我说啥了？
3: 我洗耳朵，我闲得慌，我洗耳朵，爷爷就知道是折腾我。
2: 那黄鼠狼那不是贼呀？
3: 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这个是，你
0: 大声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
3: 我走了。

0: 就是半个月。
1: 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报当年一箭之仇。
2: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硬菜。
1: 哥几个，声音弄大点，好好吓唬吓唬他。
2: 明白。
3: 牛皮糖，
4: 牛皮糖，
2: 滚出来！
4: 给我滚出来！
2: 牛皮糖，
5: 牛皮糖，
6: 开门。

0: 你怎么才来呀？
1: 叔，对不起，我这次真的来晚了。
2: 我再不回来，你放心。
0: 这几个人都走了，
2: 啊，
0: 让他们给跑了。
2: 哎，
0: 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呀？
2: 那还用问呢？ 这帮小混混拿着刀啊掐我的店，不就是想掐死我吗？这几个人肯定是触犯法律了，带头的是谁？那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灯怎么还掐了呢？啊！这以后查查查，夜晚，这玩意儿还坏了，这不是吗？这，部长，你赶紧把灯关，肯定是这几个小子把这个电线给我掐折了。
0: 我先去给你修修去。哎，快点啊！
1: 喂，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那玩意儿啊？
1: 那坏了，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1: 那我怎么办嘛？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
1: 哎呀，真的是，叔，你放心，你别着急，我给你借去啊。
0: 我怎么不着急？快点吧，
1: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亮起来。
0: 行，
1: 叔，你等着啊。

0: 八九八九，
1: 金四，哎，来了。小尼，替我一下。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说，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接通也搞坏了。
1: 然后呢？
0: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一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
1: 他们把谢叔门口的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然后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面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
0: 这帮人胆子真是太大，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
1: 谢所长，谢叔说什么了？
0: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还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
2: 他为什么跟我生气？
0: 那你这个嘴上挺生气，但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的。哎，那可不嘛，<笑>那可不。好，冯强，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
1: 嗯。
0: 哎，
2: 冯强，
0: 冯强，那我先回政协警卫院了。
2: 你跟他说一声。
0: 哎，
2: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0: 好嘞，谢谢。
2: 小冯怎么了？
3: 风口村谢叔，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过来跟我说这事儿。
2: 哦，就是那个风口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3: 就是他说那户。
2: 哦，
3: 哎，
2: 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
3: 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
2: 哎呦，去！
3: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
1: 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
2: 谁呀？
1: 小房。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金所，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所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哎。
1: 实话啊，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秦总，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3: 明白，明白，明白。尽力而为嘛。哎，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让他答应搬迁，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0: 说。
1: 这个怡仁童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嗯。
3: 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同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4: 走。
1: 这房
4: 子。走。快点走。
3: 搬。

0: 你干啥这是啊？
1: 执照盲人。
0: 谁让你驾驶执照的？
1: 我呀。
0: 啊？
1: 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位置。
0: 哎呀，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你胆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啊，给你，过来，来来来来，过来，来，狗咬他。咬他！咬他！咬他！咬！
1: 叔，别嚷嚷了，费劲。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0: 没出息的玩意儿！回去吧！我告诉你啊，你赶快给我拆了。愿意去哪儿住去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儿太大了你啊！你怎么不住天上去了你啊？赶紧走，要不给你点着了。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山神的中心，在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大约3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十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清楚。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要积极配合政府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3: 明白。
1: 社区也要通知，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3: 明白。

0: 叔，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了，都开裂儿，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
1: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0: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0: 你不说话行，点个头成
1: 不成？
0: 不是，为什么呀？
2: 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
1: 我跟你走？
2: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
1: 带我？少来这套。好，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你啊？我能上你当吗？
2: 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1: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你？
2: 这次跟那次性质能一样吗？
1: 怎么不一样？你说。
2: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江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1: 我赶紧走更危险。
2: 为啥呀？
1: 为啥？你说为啥？
2: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1: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2: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1: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
3: 你太嫩。
2: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2: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1: 你别最后，你问我一百遍，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2: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来不及了！
1: 我来不及了！
0: 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

你挺住！你挺住啊！没事，有我在。

你们赶快来救人，方口村城墙不行了，快来啊！

0: 南南，前方山路塌方了。这种天气上山救援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救啊！小冯绝不能出山，
0: 需要多绕一段路。
2: 不行，太久了。
0: 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1: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0: 我行的。
1: 我们一起，
3: 我也去，
0: 走。

那小子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谢大爷，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

0: 指头扒那些砖，把手指头都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强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强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儿，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
2: 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多危险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
2: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务站打电话，给我打也行。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3: 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2: 行了，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
3: 行，路上注意。
2: 哎，
3: 哎，师傅。
2: 嗯。
3: 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的吧？我
2: 行了，行了，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
1: 开始啊，我就认为你呀、啊、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的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就是想占我的房子，占我那块地儿，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真实话，哎，后来就是你们的冯强。哎呀，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候对人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真是让我信任，大人。我也相信你们啊、哦，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啊，你们就放心吧，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
3: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哎呀，你忙，你事儿多，我可知道你们的，你快忙去吧。
3: 不不不，
0: 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儿就踏实了，
1: 我这早就踏实了。啊，
0: 来个橘子。
1: 好，好，好。
0: 您那个手别动啊。
1: 好。好，
0: 啊！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
1: 走吧，走吧，
4: 陪您玩，陪您玩。
1: 你把那边吃，挺甜的。
0: 我陪您，我来一口。
3: 叔。
5: 我咋吃啊？
3: 不是你吃饭，吃饭不会吃。
5: 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
3: 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还不能吃了？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哎，
5: 我这两个手指头是为了救你受的伤。
3: 嗯
5: 啊
3: 嗯，
5: 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3: 我喂你来。
5: 行了，
3: 别
5: 来，
3: 别来，这两个残疾人啊，互相帮助。
5: 行了，
3: 我帮你喂。
5: 哎呀，不用，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3: 哎呀，啊对，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去。
5: 嗯，
3: 来，
5: 嗯，哎，
3: 嗯。
5: 那水呀、啊、电呢、啊，都接好了、啊？
3: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5: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 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6: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5: 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们？
3: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
5: 嗯，好。
0: 牛皮糖同意搬迁了，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7: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0: 你对冯强没信心了？
7: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就冯强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强啊，有一外号。
0: 他还有外号呢？
7: 嗯，叫臭脸子警察。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啊？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0: 哎，那我有外号没？
7: 我真没听说。
0: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吗？
7: 那是警所的
0: 人。哎呀，行了，程娇，经过这一件事儿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头别提多高兴。
7: 走。
0: 哎呀，后生可畏。
7: 那是。
0: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那时，
7: 不是吗？
0: 也都是师傅带。
3: 谢谢。

0: 哎呀，
1: 嗯，
2: 别人吃了
1: 啊，
2: 听说呗。
1: 嗯，
0: 恭喜你。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小姐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1: 啊？
0: 哎，你还记得咱俩刚进所里那会儿吗？
1: 啊。
0: 我叫冯江，我要去办案队儿。记不记得？
3: 坐，
4: 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儿。
3: 嗯。
4: 哎，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
1: 我还能跟我师父吗？
4: 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怎么了？舍不得？
5: 哎，这事儿就怪了啊！你说你啊，进办案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
4: 哦，我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好。
5: 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1: 我师傅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4: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
1: 金锁，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在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4: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1: 我明白了，秦总，谢谢你啊。
4: 别谢我，要谢你那个师傅。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哎，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啊？
1: 哦，没事，就想跟师傅聊聊天。哦，
0: 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1: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2: 谁呀？
0: 哎，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
2: 啊，让他进来。
0: 啊啊，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
1: 那我，
0: 来来来，快进来。来，
3: 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2: 行行，进来就。
1: 哎，
2: 小冯坐吧。
0: 来，冯，喝水。
1: 哎。谢谢嫂子。
0: 嗯，坐。
1: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1: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2: 这能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找他呢？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你少说两句吧，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2: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男的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1: 哎，阿姨，
2: 你不也是警察吗？
1: 是啊，怎么了？
2: 哎，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父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
4: 哎，不是，去哪儿啊？
2: 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赶紧别误事了。
1: 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啊，妈，
5: 我就
0: 再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等他，
0: 等一会儿，
5: 阿姨，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0: 这不行，赶紧走。
6: 哎，玉琴，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7: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了。
6: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0: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
7: 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刚好疯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6: 胡闹，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行，都请回吧。
2: 小同志啊，怎么个不行呀？你们不是都同事吗？哎，帮帮自己人，怎么了啊？哎，小冯啊，
1: 哎，
2: 你快说句话呀。
1: 小丁，你跟我讲讲具体到底发生什么吧。
6: 冯强，这是你家心情
8: 啊？哦，你这有关系也不成了。
1: 嗯，
8: 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
1: 酒驾？
8: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
1: 嗯，
8: 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2: 这孩子啊。肯定是一时啊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
0: 嗯，
2: 今天啊看你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9: 就是，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2: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就让他帮个忙吧。
9: 帮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
8: 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你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一点吗？啊？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楠楠，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8: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您可以投诉。
2: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0: 妈，跟人民警叫什么？
7: 那姐，孩子，你得帮阿姨说一下话，你路上不答应的吗？
9: 你倒是帮帮忙呀！
4: 快说一句呀、啊！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
10: 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9: 快帮你两弟说说话。
10: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妈，小姨，这酒驾呀、啊，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玉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4: 啊，你好一个张楠楠，你吃吃吃，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玉琴的表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他出了事，你就是个态度，你怎么做姐夫的呀？
10: 妈，这当姐夫的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9: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不管吗？
10: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呀、啊？换谁也管不了啊。
4: 我知道他的心是长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7: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4: 小同事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1: 哎，妈，
9: 楠楠。
4: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1: 小姨，
7: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9: 赶紧
7: 回去。
10: 小冯
1: 啊，
10: 我们走。
9: 大姐，
7: 你们走。
11: 大姐，
4: 哎，老崔、啊，
11: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崔叔，
12: 崔叔，
1: 哎，崔叔，
4: 老崔啊，你帮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11: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12: 那有些事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11: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13: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4: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13: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您说是不是？
9: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醉驾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13: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定要引以为戒。
10: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4: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走吧。
13: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4: 崔师傅，再见。
13: 哎哎，再见。
4: 你快跟我走。啊。
13: 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
12: 是，
13: 回去再做做工作。
12: 谢谢你了，
13: 应该的，应该的。
1: 师傅，我性子直，我直说了哈、啊。我觉得嫂子娘家人真挺过分的。
6: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

0: 怪我吗？
1: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0: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小芳啊，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1: 我倒觉得你没有错，今天的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啊师傅。
0: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1: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正想找你喝两盅。
0: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
1: 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之前警所跟我说，
0: 警所怎么了？
1: 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
2: 这不好事儿吗？
3: 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
0: 你现在能去了，高兴。
1: 不是，可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0: 好好干，
1: 我还
0: 有前途。来，师傅敬你一个。
1: 可是师傅。我要是去了办案队，咱俩就得分开了。

分开了呢？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常回镇西来看看，这儿的百姓都喜欢你。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你开门！
2: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3: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4: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2: 你别过来！
4: 放开我！
2: 你别过来！
4: 小胡。
5: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0: 跟金所说完呢，我不去警务站了。哎，金总，等我呢。
1: 没有，我就在这看。
0: 考虑好没有？没事。考虑好了。嗯。什么时候去办案队？这样，我帮你拿个主意。下个星期一，我带着你去报到。
1: 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侦缉警务站。
0: 那你可得考虑清楚了，进办案队就这一次机会，而且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去了。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更想当好一名片警。
0: 好好干，
1: 谢谢。

0: 把钱都打到每一户的账上，我就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
1: 楠楠同志，您说笑了，这次啊可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出面，这事情哪能解决这么顺利啊？哎呀，这钱下来了，我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总算能给大伙一个交代了，不是？
0: 是，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您这忙前跑后的，大家伙都辛苦了。嗨，
1: 对，还有这个小冯同志，要不是他出面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哎呦，咱们村的拆迁款可有的等了。

0: 小芳，你找我啊？
1: 师傅，我想好了，我打算在这干一辈子片警了。
0: 出息了啊，还干一辈子，像我一样没用啊。
1: 你不是没用，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2: 臭小子，那还不赶紧巡逻去，在这浪费时间。
1: 师傅。

0: 错过啊！鸿运金融赠送免费礼品卡，快每人一份，来！
1: 凭借这个礼品卡，可以免费得到大礼包，
0: 每个礼品包也有两斤排骨，还有50个鸡蛋，
1: 来！
2: 这家新开的公司啊，真够大气的，这么搞活动的话是不是要花好多钱呀？
3: 什么新开的公司呀，人家总部在上海，只是在咱们这里新开了一个分公司。我的钱都放在鸿运金融好几年了，拿利息都够我的生活费喽。
4: 妈，小姨表妹你们过来了。这个是我们所里发的月饼，一会儿走的时候你们一人拿一盒啊。
5: 楠楠，不是我说你，
2: 这大过节的你拿着所里的礼品来做人情，哎呀真够抠的了。
5: 哎，继续说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3: 鸿运金融
2: 啊，鸿运金融他们还有一个新的活动，30万大户存进去的话一年就返息，
3: 力度可够大的，不愧是大公司。
2: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拆迁啊，如果我有这个拆迁款的话我就存在里面，这每月的利息啊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3: 是的呀。
4: 妈，小姨，最近啊我看到好多他们公司的人到处去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个刚拆迁或马上拆迁的小区和村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啊。他们的利息那么高还送这么多东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
3: 好，行不行给你啊。
6: 小姨表妹，你们这去哪儿啊？
3: 哦，去鸿运金融理财，这不上午刚从农业银行取的吗？你鸿运金融那边啊上午不存钱，说下午统一办理，我这不刚有空吗，就赶快去办一下去。
7: 鸿运金融可我之前没听说过呀。
3: 哎呦，你听没听过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家公司特别保险，而且利息还特别高。小冯啊，你要有点钱也存进去呗。
8: 我觉得存银行挺好
9: 的。是啊表姐夫，先存的有礼包，去存钱的人可多了，晚了怕拿不上礼包了。
6: 小姨啊，您要是真有钱呀、我还建议您存到原来的银行，这鸿运金融啊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还是保险点好。
3: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真够扫兴。

0: 楠楠，是不是你自己没钱就看不得别人有钱呀？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啊？我有钱，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把钱愿意存哪就存哪，这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妈，
0: 你妈什么呀？我跟你说，楠楠，你今天要不来找我，还准备去找你呢。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表弟那出事儿了，你也不说帮衬着点儿。哦，这您利息高，我说去存点钱吧。你又跑这絮絮叨叨的来

1: 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啊，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来啊，好，不着急，不着急啊，好嘞，好嘞，慢点啊，哎，好的，好的，哎哎，阿姨慢点啊，哎，不着急，每个人都有大礼包，
2: 师傅，
0: 好嘞，
2: 真去送去，
0: 跟亲戚朋友都宣传宣传啊，这个礼钱
2: 拦是拦不住的，
0: 实在是
2: 先盯着吧，早晚露出破绽，
0: 好嘞，好嘞。
3: 姐，你就听我一句，把那钱呀放在鸿运金融里理财，绝对错不了。
0: 小姨啊，你把钱都放鸿运了？
3: 对呀，这么多年的家底，还有你姨父和我的退休金，还有你表哥表嫂手上那些，总共存了100万。
0: 100万？
3: 嗯，那这利息得多少呀？
0: 本金100万。
4: 每年的利息呢是15.8%，我到手一年的利息就15.8万，答应我，别做了好不好？我们收手吧，我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多认识的人把钱投进来，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的血汗钱、养老钱，我不想骗他们。
5: 你没有骗他们，是他们自愿把钱拿来的，是他们自己攒，怨不了别人。这些钱呢，都是他们的拆迁款。
4: 即使我们拿走一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我们这叫割富人一刀。
3: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4: 你怎么了？
3: 你放开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4: 你想想，我们以后就有钱了。
3: 这钱我不想要，我怕遭报应啊！我隔壁旧住着警察，我都不敢碰到他。
4: 所以你要自然一点，一定不要被看出来。
3: 要是来查我们就完了。
0: 你说你找了一个没本事的老公，一点都帮衬不上家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再抓不住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给了你10万块钱嫁妆，正好一起放在鸿运理财，这样你还能攒点利息，是不是姐？
6: 这个我不好说，
0: 小心自己把握啊。
6: 你看玉琴这身衣服啊，从春天穿到秋天，看着都让人觉得寒酸。
7: 不是小姨，我这衣服。
0: 是，我这衣服是旧了点儿，但我觉得干干净净穿出去不丢人。还有啊，我的那些钱在银行存的定期，暂时不想动。妈，就你的那点退休金啊，你也少折腾。就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但凡日子过得去啊，我觉得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3: 那个，那好吧，就全当我白跑一趟吧，反正。 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姐姐，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们，我回家了啊。
0: 啊，慢走啊。
3: 哎，啊，再见哦。啊。抠门加死脑筋，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抓不住，切，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
0: 这大晚上的不回家，跑隔壁干嘛去啊？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这是要偷情啊？这是
1: 小苏啊，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给我啊，来给我啊。
0: 张大哥，我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2: 你的护照到底藏哪儿了？给我呀！
3: 要走你走，我不走。
2: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种话，什么节骨眼上了啊？
4: 放开我！
3: 你走，你自己走。
2: 你疯婆子，你有病吧？
3: 走啊！
2: 你是不是你也疯了吧你？
4: 你疯了！
3: 你走，你现在就走，出去。
2: 小苏，小苏，你把刀放下，
5: 你别冲动。你理性点，你听我说啊。
4: 走不走？

0: 神经病。
1: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在谈朋友，对不对？这小情侣吵吵闹闹的很正常，那也不能想不开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说说，我也能帮你们化解化解，是不是？
2: 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公，他不是那种人。
3: 哎，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了一个姑娘的屋里，一开门，那姑娘身上只穿了身睡衣，这大晚上的肯定有问题呀。
4: 哎呀，玉泉呀，这的确是不对的呀，这下了班不回家，跑隔壁去干什么呀？
2: 妈，你少说两句吧。对方那女孩我认识，可能那女的找他有事儿吧。
3: 他有事儿，也不能大晚上找啊。他再说了，他怎么不找你呀？这大晚上找你老公干嘛呀？姐，这男的呀就得看紧点，稍不小心他就给你搞事情。正好咱们仨都在，赶紧去对门看看，兴许还能逮个现行呢。
2: 不是小姨，你说什么呢？你们越扯越离谱了。
3: 哎呀，别磨蹭了，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姐，快点！
2: 上哪去呀？就是你们去，我不去。
3: 快走，快走！
2: 去，我不去。
3: 你讲，一会儿得着了。
2: 不是妈，你跟
3: 人一起去。快上去，快走。张楠楠，你开门！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人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5: 开门，开门，开门！回去肯定来都来了，你放心，今天有你小姨我在这儿。
1: 我的话呢？你好好想一想。
6: 你在里面出个声呀你。
3: 张楠楠，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玉琴也在外面呢，你出来。
2: 小姨你别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3: 哎，你是不是傻呀？我这么做是为你好，你这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呀你。我今天要不把这门给敲开，我要不给他们点教训，以后你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了。
4: 小琴，小姨说的对，我们必须让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3: 对呀、啊、这么久都不开门肯定有问题。
2: 不是，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
4: 呀、啊、
2: 你
4: 妈先
2: 不让你受委屈。
7: 什么事啊，这么多人围着。好了，
2: 小黄，威克来了、你看看你。
3: 小黄、你来了正好。
8: 你师父在里面不开门，你过来给他叫出来呗。
7: 我师父在里头办案呢。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冯强，
9: 我们正在处理一桩民事纠纷，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散了吧。
10: 好呀好呀，
9: 谢谢。
11: 小点声哈。
8: 什么叫民事纠纷呀？啊，我们在抓奸。
7: 你再说一句，你妨碍警察办事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跟你说，
3: 怎么着，你袒护你师母是不是？
12: 姐，去把门叫来。
7: 哎，谁敢动？师傅，
1: 你们吵什么呀？不嫌丢人啊？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3: 哎，你给我站住！整整齐齐的出来了啊？那姑娘呢？屋里的吧？给她找出来。
1: 哎，小姨，大晚上兴师动众的干什么呀？嘿，
3: 你问我干什么？哎，你才干什么呀？你这大晚上你不回家，你跑上姑娘的屋里，你干什么呢？你啊，敲了这么久门你都不开，这穿戴整齐的你出来了？该干什么都干完了吧？
7: 我跟你说，你别逼我！我跟你说，
3: 怎么着？你来呀！
7: 你
3: 这个群众都看着呢啊！
1: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你把手机给他们看一下。
3: 去，
7: 来，看清楚吧，看清楚吧，看看。看到了吗？
1: 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处理完呢。小鹏，你跟我去一趟。小苏啊，

0: 师傅，人不在。
1: 不好了，不好了，快点来人呐！现在有人要跳楼，快点，快点！
2: 肯定是小苏。这样，我跟他熟，我先上去安抚一下他。
3: 你到楼下去安抚一下围观群众。
2: 班长，师傅，我赶紧跟左脸通知一下。

0: 小苏，你别过来！好，我不过去啊。你冷静啊，冷静，千万别干傻事。你先下来好不好？
1: 赵大哥，你别管我了。
0: 安静，各位安静，大家保持安静。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我是冯强。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女儿，都有女朋友。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每句话会导致别人失去自己的知心和挚爱，有道理吧？所以我们保持安静。
2: 太危险了
0: 呀！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哈。
3: 啊，你先下来，下来。
2: 哎，
3: 小姨，哎，别过，别过来。别过来！
2: 哎呀，刚才那都是误会啊！
4: 对，
2: 你下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啊。
4: 下来，快下来，千万别跳下去！
2: 是啊，
4: 下来，
2: 你还这么年轻，
4: 我错了，我错了，
2: 你下来好吗？
4: 小苏。

0: 干经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是凤翔派出所的民警凤翔。
1: 警察好。
0: 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
1: 啊，这是我的手机。我的，我是落在这儿了。
0: 你的手机落在这儿了？
1: 啊，对呀、啊，这小苏家，小苏是我女朋友。
0: 小苏是你女朋友？
1: 对呀、啊，你不信你去问问她。
0: 小苏如果是你女朋友，她现在跳楼，你不知道这事儿？
1: 不可能，我有点事儿，我先
0: 等会儿。甘经理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哪儿也不许走，你跟我去劝劝你的女朋友。
1: 先不走，
0: 不，我不想去。
1: 不是这事儿，
0: 走，
1: 警察好了，你放开我，
0: 走，不是。
2: 你先下来好吗？
3: 哎呀，姑娘，
2: 有什么话下来说，上面太危险了。小苏，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啊，小苏。
1: 小夏，
0: 张师傅，我把他男朋友带过来了。
1: 我愣着了，劝劝呢？
3: 别快快，
0: 劝劝！
3: 来了来了，
0: 小苏。
1: 别做傻事，跟我回家。我答应你，今天我们就结婚。
3: 你别过来！
0: 哎，你先别过去，你先别过去，
2: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3: 你别过来！
2: 放开我！
3: 你别过来！
2: 小苏，哎，你要害死他吗？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车里搂搂抱抱亲亲我的，
4: 你胡说！
2: 你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小苏，他就是个骗子，你被这个人给骗了。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被这样一个男的把命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3: 对，不值，
5: 不值的。
2: 你先下来！
4: 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
2: 你下来，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女的是谁。
4: 啊！胡说八道！
2: 你下来，
4: 小苏，小苏。哎哎，
0: 没事吧，
1: 小苏？我和小苏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
6: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3: 你们的钱都被他骗了。
4: 你说什么？哎，你给我闭嘴！
0: 趴下！
4: 哎，闭嘴！
6: 他的分公司和红云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资质、手续和信息都是假的，他要拿着你们的钱逃跑，他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7: 哎，阿姨，看一下我们这个储蓄啊，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获得三笔储蓄。哎，大爷您坐，坐，如果您看好的话，您多打一看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我们的经营许可证有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在老家的鸿运金融分公司实习过，我见过分公司的相关审批文件和工商部门发的经营许可证，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分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资质，

0: 你都知道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手里没有钱，而且红运的加盟门槛特别高，现在我有了这些钱，就是他求我加盟，我都不会的，你明白吗？
1: 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富贵险中求。
0: 这么多钱，要判多少年？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拿走所有的钱，远走高飞，去国外办公司，赚更多的钱。我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一切。
2: 相信我。好，小明，
3: 小明，
4: 小姨。
2: 天哪！你丧尽天良啊！是我的血汗钱，我全都投进去了。你把电话给我！
3: 小姨，小姨，
2: 把电话给我！
3: 小姨，小姨。

0: 喂，谢谢。怎么样，交代了吗？甘石海，经济学专业，35岁，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弄了个假公司，设计了所谓的理财产品，门槛低，高回报率，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但是不是发生了几起金融诈骗事件吗？是啊，很多投资人就已经血本无归了。 这个甘石海呢，就变得很谨慎了。他就没敢把利率定得那么高，小恩小惠就骗你们这些中老年人，骗了咱100多户，涉案金额3000多万的。哎呀，之前我就看到过他们的人到我的辖区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刚拆迁的村子蓝楚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1: 这把多亏了你呀，楠楠。嗨。
0: 发现的及时，咱们上报的及时，要不然群众不知道得蒙受多大的损失。哎呀，就
1: 是小苏那姑娘太单纯了，一心追求真爱，却爱上个骗子。没办法呀，既然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希望她以后能重新振作起来吧。
0: 我觉得还好吧。关键时刻，悬崖勒马。
2: 停止犯罪，也算是本性善良。
3: 是。
2: 哎呀，楠楠，现在钱也赚回来了，你们镇西警务站又立了一大功了啊！对不起。楠楠，
4: 我那100万还能要回来吗？
2: 哎呀，我的！大家放心啊，这笔钱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还在金融公司的账目上。
4: 一会儿呢，大家先回家，把存钱的单据都拿回来，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志给大家退钱。
5: 真的能退吗？放心吧，是您的钱呀，一分都不会少。
2: 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4: 没事，谢谢您。
5: 楠楠同志，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我就怕我的钱打了水漂去。
6: 还好有楠楠和小芳同在，要不是他呢？
4: 我们被骗了，还不让吗？
7: 对呀，之前楠楠就跟我说过，这钱呀不能存一处，特别是资质不明的金融公司。当时啊，我还不相信他的话，现在我才知道，这做人呀可不能贪小便宜。
4: 来，小云，你们怎么来了？
8: 哎，小姨，
7: 来了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8: 楠楠呢？在家吗？
7: 在。楠楠，
4: 小姨，那表妹。
7: 楠楠，你怎么还起来了？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加班没睡好觉？你赶紧回去再睡吧。
8: 没事，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谢谢啊，怎么了，小姨还这么客气？
9: 那个，哎，其实我今天来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来找你说一声对不起。
4: 小姨，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9: 都是一家人，不用这样。
4: 怎么能不用啊？这做错了事儿就得道歉呀，那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就对你们小辈摆架子，是不是？
9: 那个，哎，楠楠，那个小姨之前这说话吧，哈，还直来直去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哦，
7: 不会，不会，还有你表弟那个事儿，
9: 我就是怕他被判了刑啊，以后就开不了车了，所以才那么说的话。其实我知道那个事儿的责任在他自己，找你走后门有什么用呢？
7: 是，这有些话呀，说开了就好。
9: 是，这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但是实在帮不了的，我也确实没办法。希望
4: 小姨多理解，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就行。
9: 这可是你说的，小姨可当真啊！来找他就行。还有一件事儿，就这回我这钱能拿回来呀，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啊。
0: 都怪我这财迷心窍，没看出他们有问题。幸亏姐姐和玉琴没听我的，把钱放进去，要不然，哎呀，我哪还有脸上门啊？我
1: 小心，

0: 是小刘吗？小刘怎么可以拆墙的呢？
1: 这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哎，大家看呢，这个是小刘，小刘怎么会赚钱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啊！
1: 小刘是很老实的，
2: 哎，你快看啊，这有个警察，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
3: 怎么这么过分？
4: 这个警察他踹人家的门，
5: 我的天哪，他也太过分了吧！
4: 是的呀，你怎么这么过分？
5: 对呀。

0: 刘晓丹，赵导员，要出警啊！上班时间看手机，你跟叶大旺学的吧？
1: 哎，赵导员，那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记着呢？我早就改邪归正了。现在呢，我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服务群众极为热情，工作态度极为端正，像上班浑水摸鱼这种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再干了。

0: 应该是群众在呼唤我，我看一眼。哎，志愿者群，你看，果然有事找我。
1: 谁这么闲得慌？这种东西乱发。
0: 这怎么回事？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刘小丹不可能有这么忙，是吧，小丹？
2: 教导员，我不该管的事儿别管，下班时间还没到呢，都好好工作。嗯。

0: 你说说呗，哪天怎么回事啊？秦锁，你愿意相信我吗？但是咱也得把事儿说清楚，才能商量以后怎么解决，对吧？这件事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哎呦妈，您说你咋就不愿意搬呢？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啊！我不会搬的，我肯定不会搬的。
1: 要搬呢，哦对了，你们两口子搬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安安静静的挺好的。哎呦，
0: 妈，大家都搬了，就您一个人赖在这儿，你图啥呀？你说，
1: 我能图什么呀？我不就舍不得咱们这个老房子吗？哎呀，这些年我精心打理，把咱们家搞得井井有条的，我就是要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我有错吗？
2: 可政府都说了，这一带不能住人了，还有那个集体改造房都已经安排上了，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呀。
1: 你是我儿子吗？你不要拿政府来压我好不好啊？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了啊，熟门熟路的，现在年纪大了，让我搬走，让我换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可不会去喽。
3: 那照你这么说，是薛二婶她自己不愿意从危房里搬出来。
2: 是啊，我妈的比谁都倔，我们两口子都说不过她。那她有说她为什么不愿意搬出来吗？
3: 她说是，这老房子啊，住了大半辈子了，一辈子呢也没吃过什么苦，顺顺当当的，怕是搬出去之后就晕倒改了，就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这不是迷信思想吗？
2: 那你们家那房子情况有多严重？
3: 哎呦，到处都透风，一下雨就漏雨。
1: 那都是以前的老瓦了，脆得很，也不敢让人上去修。这万一要让人给踩着呢，掉下来摔着了呀！
2: 是是是，听着情况是不能再住人了。
3: 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劝我妈，她压根就不信我说的。
1: 这样吧，我晚点去看看薛二婶，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房子很结实哦，你来看看。 小刘啊，小刘，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个房子呢，虽然旧了一点，不过我今天给它整理好了，怎么样？
2: 二婶儿，您儿子说的对，这个房子它真是有些年头，不能再住人了。
1: 我这个房子啊，今天下午我用那几个钉子把它打打，等得结结实实的。这两天我也不出，我也不进，等到台风过了，我买个新门把它安上。 不用那么多几年嘛，
4: 二婶，您听我说，
1: 就是这个台风，我就担心这个台风来了吧，您这个房子盯不住，您住在里面特别不安全。小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要不然拿脚试试，只要你能把这个门给我踹倒了，我就听你的，我就搬家。
4: 刘警官，踹！
1: 不听他的，听二婶的，二婶让你踹，你就踹，大胆的踹。 二婶，
4: 嗯，
1: 那我可踹了啊！
4: 使劲的踹，
1: 我要是把他踹开了，您明天就搬。
4: 一言为定。

0: 二婶儿。啊！这房子，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这房子也陪了我几十年了，真的住不下去了吗？
1: 妈，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呀。毕竟我是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可是政府这么做，那不是为我们好吗？
0: 二婶儿，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真的。政府一定是将咱们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如果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了，政府是不会让您搬的。
2: 小刘啊，我真的不能在这儿住了，可是我舍不得呀。
0: 二婶，您听我的，咱搬吧，搬到那个新房子，新房子又宽敞又亮堂，您搬到那儿心情好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2: 刘警官，二婶听你的。儿子，哎，媳妇儿，哎，咱们明天搬。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视频掐头去尾的放在网上进行传播，给咱们派出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3: 你俩什么情况？没带执法记录仪啊？
0: 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我没当成是正式出警。我就想着过去劝劝婶子，都怪我自己做事不谨慎。
3: 嗨，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但是小丹，这件事吧，毕竟是因你而起，对吧？你可以先休个年假，在家休息几天，把这件事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谈你的问题，好不好？
0: 我服从组织安排。
4: 造谣的人叫李宝来，挖桥村人，我已经把他叫过来问过话了。
3: 又是他，他都说什么了？
4: 他说这个视频是一个粉丝发给他的，发生地就在枫桥，然后对房东一家的遭遇表示义愤填膺，
5: 想要寻求帮助。
4: 那个视频我向他要过原稿，明显是给修剪过的，显然是他在说谎。
3: 他好大胆子，造谣造到咱们警方头上了，这种人必须依法处理，让他长长教训。
4: 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枫桥太引人注目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看来想当好全国这个标杆不容易啊。
3: 不管这个李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博眼球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也给咱们枫桥派出所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样，让他录一个澄清视频，咱们给他放网上。
4: 光靠他一个人不行吧？那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质疑的。
3: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4: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找薛二婶帮我们澄清。
3: 找薛二婶，成交。我觉得这样会打扰群众的生活，尽量内部解决吧，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没有，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2: 我不
1: 道歉。
2: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3: 刘宇，我们走。
4: 哎呀，
2: 刘宇，
5: 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6: 这都是你做的
5: 啊？今天的鱼啊，特别新鲜，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
6: 哦、oh.。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且风格各异，从历史长河中踏浪而来的中国民歌，也烙印着一个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讲述了与众不同的动人故事，凝结着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讲述了一位朝鲜族姑娘对夫君的思念和对爱情渴望的心情，歌词和旋律充分体现了朝鲜族的传统风俗，长期在民间用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下来，并经过加工、发展和变化流传至今，是中国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壮族儿女爱唱歌，田间地头劳作时，船上撒网捕鱼时，或独唱或对唱，亲朋欢聚的酒宴上就更离不开歌了。壮族民间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的说法。因此壮族人以好歌配美酒用以助兴，或表欢心，或表离愁，或送祖先，或诉习俗。

一方水土，一方歌，繁复多样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异彩纷呈的民歌作品。黄四姐、龙船调，将土家族人民热情、积极、淳朴的感情表现了出来。男女自由对答的表演形式，勾勒出土家族人民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爱情带有美好憧憬的朴实性格。而充满祝福与欢乐的歌曲《干一杯》，在欢快有力度的节奏中，让苗族人祝酒时的喜悦快意场景完美再现。

黎族民歌《五指山歌》以意境深远、回答式的歌词和清新优美而深邃的曲调，抒发了黎族人民对红军的爱戴和拥护。1964年，作曲家杜明新到海南黎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体验生活，受《五指山歌》的启发，他将音乐旋律素材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出了经典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黎族民歌的魅力。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

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王瑞华是江苏高邮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他为人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多年前的他遭遇了一场人生变故。2014年5月的一天，跑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丈夫的猝然离世让王瑞华痛不欲生。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她想到丈夫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找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她也不清楚。王瑞华觉得丈夫虽然走了，但欠人家的口头债不能烂，否则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她与家人商量如何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这个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一人，接了就问，就问了他该空的钱了，没有凭据，人家说多少就多少。
0: 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邻里乡亲，王瑞华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就这样十多笔无凭无据的口头债，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近8万元的债务。
1: 只空了个钱，人家说空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说你走来，把账来摊上来，我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起来得人跟我挑着担的。
0: 尽管没人催债，可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也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8万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嘞，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下来了，回家就睡着着过了。
0: 王瑞华替丈夫完成的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份心安。在他看来，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今天的他重新拥抱了生活，他那颗厚道质朴的心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事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

0: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 这是一个

0: 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

0: 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上午九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3: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2: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3: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2: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4: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2: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5: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2: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6: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2: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

0: 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

0: 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酒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挖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结，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当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腌制的药它就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草了以后，它就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出神，关键是像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

0: 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穿胸和久穿胸两种袍制品。为了深入挖掘穿胸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袍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穿胸的袍制品并不容易。 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
1: 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十余年。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
2: 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它这里记载就穿胸治和炮，但这个治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
3: 这个治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迷治，因为什么呢？迷、肝、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穿胸的
0: 那个过于心善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秘川芎的传统制法。现在在日韩这一块， 他对我们的秘川胸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
4: 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十多年了，话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酒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
5: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久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知识，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6: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伙计了。我们九条里的
5: 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药效去效果是非常之好。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酒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酒条里的81味本草。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 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酒药拿来调配了72味。
0: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酒是一种外治疗法，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中药之合。

0: 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伏氏先祖带着热灸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四百多年间，伏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1: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81味药，它就是呢，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伏翰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灸技艺，这让伏天生格外开心。
2: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灸系，然后呢，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2: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喉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泻子。
3: 这个是炒酸服，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2: 低效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小虎山的荠叶子，
3: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2: 我还看到那根蚝药，乌云盖地，专门治疹膏。
3: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4: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3: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0: 在大学里，伏翰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纪耄耋的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2: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啊，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又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0: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5: 哎呀，好累哦，天哪！
6: 还可以，
5: 还挺
2: 大的，就是。
0: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伏氏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伏天生万分纠结。
2: 退转去10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10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缺风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0: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伏氏灸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伏天生深知

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树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蓄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

0: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四百年这个秘方，你拿去给一个好一个，你是个好不少。
1: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单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2: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酒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3: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2: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3: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4: 好。
2: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5: 怎么这么可爱？
2: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3: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哎，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2: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6: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2: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期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时，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7: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姜李与皮会系，风秋来以为配，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药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2: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3: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2: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

0: 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1: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0: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2: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0: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1: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三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0: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2: 好香，我给你比一下。
0: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1: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0: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1: 我记得我有个图，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3: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的。
1: 哎，对，运行哈。
0: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 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0: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拉祜族打歌热闹欢腾，承载民族岁月风情。
2: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1: 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3: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1: 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2: 哇，真的在转啊！
1: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倾向了，是不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

0: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翔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1: 来到临翔，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海之滨。远处一座座山峰就像是海上的岛屿，在潮起潮涌之间，或浓或淡，或远或近，若隐若现。这一片浩渺的云海也让临沧显得愈发的神秘。
0: 受冷空气影响，秋冬季的澜沧江河谷地带亦形成奇特的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市地处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南美一词源于傣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2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1: 您好，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1: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2: 是的，
1: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2: 对，是的。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
1: 嗯，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2: 对，
1: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呀？
2: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嗯，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张瓦。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那就叫扎纳头。
1: 啊，扎纳头是兔子的意思，
2: 对，男孩就叫扎头。
1: 哦，
0: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2: 弹是奏，
1: 哎，
2: 在弹，对，奏，就这样，老师特别棒，对，就这样。
1: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0: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打歌。
1: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2: 对，他是越跳越难，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1: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0: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葫芦笙为一对，

0: 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七十二度大歌意味着有七十二种音乐和舞步。
1: 这个曲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嘛，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曲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笔记来了。
2: 像刚才跳的这是几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1: 对，
2: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几子它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几子之外还有什么？
3: 还有画眉，
1: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
2: 画眉啊。
1: 对，画眉
2: 小鸟啊，这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1: 对，
2: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焦距，
1: 这是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像鸟啊？
0: 就是它几十嘛，啊，
2: 它就是它
0: 肯定都是这一走一走，可能
2: 它就是伸东西的动作啊，
1: 在捡食的时候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孙悟空有72变，拉祜族有72路打嗝。
3: 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在南美乡，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为宽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2: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就缝制什么样的图案。
1: 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2: 跟三角形的是，我听老人家说，狗的牙齿，那种形。
1: 狗牙的形状。
2: 狗牙的也是属于智齿嘛。然后又把它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
1: 是代表着智慧哈。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啊，自己在家里缝。缝制的
2: 哈，
1: 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花多长时间
2: 啊？不喊你们入的，
4: 你们是往
2: 对三个月，
1: 三个月的时间
2: 哦，就一套衣服现在有3个月的时间来缝制。
3: 历史上，南美乡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莲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2-3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
1: 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2: 对，
1: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5: 然后三天四天大概等一颗。
1: 三天
2: 或者是四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哦，
1: 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
2: 对，
1: 3-4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2: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话是一天。
1: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2: 阿叔就黑的，
5: 一贯不打算我弄，弄起来弄灰的。
2: 就是刚就是以前老人家，他看着老人家编织，他就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3: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代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
1: 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个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2: 对。
1: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哎，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是吗？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现在在加工什么？

0: 这样子。嗯，
1: 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这是音箱，
2: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3: 对，
2: 音箱是在这儿的。
3: 对对，
2: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
1: 对，
2: 更光滑一点，是吧？
1: 是的。
4: 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仪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龚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2: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
1: 对，
2: 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1: 对，就是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2: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
5: 对
3: 对，拉祜语。
2: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1: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甜蜜了，放松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2: 表达爱意。
3: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2: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1: 是的。
3: 我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2: 真的吗？
1: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嗯嗯，就在对面。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那个乐器了。
2: 吹的是什么？
1: 吹那个壁炉。
3: 我们叫的壁炉。
1: 偏来偏来偏来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2: 闻声而来是吧？
1: 就来看到他，然后就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2: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1: 对。
4: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6: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4: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6: 待会儿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7: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事，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5: 知道吧？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从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出发。我们前往临沧市区，和很多云南城市一样，临沧城也是一座山水之城。从城郊东边的翠屏山丽景阁向下俯瞰，临沧城城区平坦，南汀河穿城而过，城市四周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

0: 这里离大自然很近，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涨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涨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1: 这才早上8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涨粑了。
2: 对，
1: 这水涨粑到底是什么呀？
2: 这是羊肉。
1: 羊肉啊？
2: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放山羊了嘛。啊、哦，就是它是生态的。
1: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2: 对，
1: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2: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皮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1: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2: 对对对。
1: 哎，这个水涨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水涨粑就是这么烤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涨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0: 李文明介绍，水涨粑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都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养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1个小时左右。
1: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2: 对
1: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2: 你试一下。
1: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2: 对呀、啊，
1: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的。
2: 你这个方式用不对
1: 啊？那什么？
2: 老板，你要这么这样来，来的时候你
1: 从锅边往一侧推，
2: 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这样可以这样。
1: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水涨粑。
2: 好的，
1: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涨粑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一周只做2天是吗？
2: 今天我们是2天啊，
1: 今天是周三，另外一天是
2: 星期天了嘛。
1: 星期天。
0: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水涨粑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水涨粑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2天才供应水涨粑，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1: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您好您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3: 一起的，我们三个一起过来一次到两次。
1: 一到两次、因为他只卖2天的时间
3: 哈。对，星期三星期天嘛。
1: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料？这么一大碗。
3: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1: 这是芹菜啊。
3: 芹菜，对，我们叫川芹。
0: 临沧本地人吃水涨粑会先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涨粑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2合1早午餐。
1: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2: 对，
1: 现在闻到的全部都是这个薄荷的味儿，
2: 对，
1: 都盖过了羊肉的味道了。
2: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这个薄荷是它是好像是必配的，然后基本上都喜欢吃，多数的都是这种。
1: 先喝一口汤，
3: 对，
1: 很鲜。
2: 对，
1: 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有点冷。
2: 对，
1: 像喝完这一口羊汤哈、就身体就变得暖和起来了。
0: 李文明介绍，在临沧本地有一碗八壶一碗饭的说法，特别是在冬季，一碗热乎乎的水涨粑暖心又暖胃。被誉为恒春之都的临沧是一座烟火绵城、满是人间暖意的城市。在城区核心的瓦山凤城南汀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1: 现在晚上7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进去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江的鸡中陀螺，你们应该看到了啊。但我们正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面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取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绕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是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0: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
2: 啊，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1: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2: 啊，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1: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现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就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一种的啊，这种的。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2: 还有箍在头上，
1: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0: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正康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这几年他一直和同事收集整理与德昂族服饰有关的文化，并已经整理成书。特色文旅展让我们对临沧的多元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灯火通明的佤山凤城广场更加热闹，从云南特色烧烤、网红饮品烤奶茶，再到新奇的东南亚风味美食，各式各样的摊位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2: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您这到底是个水果摊位还是腌菜摊位？
3: 水果摊位呀。
2: 那这些是什么？
3: 这些凉拌水果。
2: 是水果呀？
3: 对啊，我们本地的单。
2: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3: 不是，
2: 这是啥？
3: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2: 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3: 那是多一。
4: 这是多一，
3: 这是那边绿色的。
2: 多一啊！
4: 你看一下，
2: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4: 这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一。啊，
2: 多一哈，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3: 是的。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木瓜，这是
2: 那个木瓜，
4: 这是木瓜。
2: 这个呢？
3: 这是泡李子，在南边的那个
2: 泡李子，
3: 就是
2: 已经腌制了一下，
3: 腌制过的啊。
2: 这个呢？
3: 这也是芒果，
2: 也是芒果。哦，
3: 对，
2: 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3: 这是柚子，这是菠萝。
2: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3: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2: 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3: 拿来拌的话，拌上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啊，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2: 一碗是多少钱？
3: 一碗是10块钱。
2: 10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3: 可以啊。
0: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集酸、辣、咸、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2: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哈，
3: 你尝一下，
4: 就看你吃
3: 那个
2: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3: 就是那种，对，
4: 你要吃得来
3: 可以吗？
2: 说实话哈，不太吃得来。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啊，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3: 对，
2: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

0: 面的配料，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我们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1: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0: 哇，真的在转啊。
1: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0: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一千多公里的流程中接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小黑江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牌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达河、夏允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七公里远的沙河江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宗陀螺飞上天空。
1: 您好，
2: 您好，哎呀，
1: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了，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2: 它得一样，
3: 不一样
2: 啊，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3: 不一样，
1: 形状是差不多的，
4: 哎，形状差不多，
1: 个头也有所区别，这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3: 这还有点更胖。
1: 您的这个更胖一点啊，
3: 对的，我的更胖一点，
1: 就是整体外形看起来呢像这个鸡枞，但是每个人手中的陀螺好像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哈。这个陀螺是自己做的吗？自己在家里做的哈。这用的是什么木头啊？
2: 紫杨木。紫杨木，
1: 用紫杨木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木头呢？
2: 其他的树它不牢嘛，不硬，它的那个硬度不够嘛。
1: 这个硬度会比较高一点。
2: 这个是硬度会更高。
1: 掂在手上是比较沉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呢，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
2: 这个意思了。
1: 所以旋转起来会更稳一点，是不是？
3: 对。
0: 鸡枞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枞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枞陀螺称为赶迪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2米左右长麻绳将鸡枞陀螺缠绕

0: 猴再抛出去。
1: 哇，
2: 我
1: 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0: 鸡枞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旋转三分钟后，只有沙影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螺仍然在旋转，
1: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3: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撞，给它顺着绕。如果你不顺着绕的话，它就不会撞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1: 留点线头，
3: 那个来压
1: 它，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3: 压住它才
1: 哦，还得拽紧，
3: 就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啊，又这个手
1: 啊，后面有个小环啊，是勾在小拇指上面，
3: 也就绕上来嘛。
0: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
1: 嘿，
0: 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鸡枞陀螺比赛。不过鸡枞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陀螺抛于空中的高度最高可达30多米，落下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飞箭入筒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架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一两个善良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祥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1: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得很稳，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4: 对对对，
1: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
3: 如果使劲掐了都烫的，
4: 这个虽然说它有个平衡点嘛啊，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这个定位，它会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1: 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
4: 对对，是这么回事。
0: 沙少祥从9岁就开始刻木头、编麻绳、玩陀螺，飞箭入筒、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鸡枞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鸡枞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户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户族茶餐。
1: 您好啊，罗大姐。
5: 您好，您好，小福。
1: 您好。

0: 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祜族的风情。路的两旁摆了很多的葫芦哈。啊，
1: 是。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祜族的元素的？哦，
1: 葫芦嘛，

0: 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1: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
0: 哦，这是个盒子是吧？
1: 对呀。哦，
0: 这会有一个扣子，把它打开。哎，哦，是个秤啊。
1: 对呀。
0: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啊，
1: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0: 是。
2: 卢永清是双江县蒙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拖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卢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卢永清都会从蒙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0: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祜族小伙的马甲。您看我像拉祜族小伙吗？
1: 像，太帅了。
0: 好，那拉祜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嗯，
1: 对。啊，
0: 其实坐在这儿，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1: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0: 好的，
1: 好。
0: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来酿的吗？
1: 对，自己腌的，
0: 自己腌的啊，
1: 自己腌制的酱豆腐。
0: 因为来双江这儿哈，之前我尝过这个酱豆腐，特别好吃哦，就它是这种酸辣口的。
1: 对呀，嗯，
0: 就是在当地，就是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是不是？
1: 对。
0: 这一盆茶叶已经放好了，嗯，然后把这个酱豆腐放进去就行。
1: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嗯，简单的一道菜，
0: 就是凉拌菜。哎，
1: 对，就把它手。
0: 您直接上手啊。
1: 对，直接上手了。
0: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1: 对。
2: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卢永清介绍，以前拉祜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1: 就好了，
0: 忍不住了，先尝一块，
1: 你尝一下。
0: 就直接吃茶叶吗？
1: 对，
0: 直接吃茶叶啊。哥，
1: 你吃吃看，
0: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1: 但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0: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嗯，
1: 待会
0: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1: 对，你待会回味一下看看。
0: 那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1: 对呀，是不是？待会还有那个回甘味。
0: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1: 好啦，啊，
0: 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儿啊。
2: 清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久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卢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1: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哦，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0: 汆好的丸子，
1: 汆好的丸子
0: 放在陶罐里面，
1: 对，
0: 再倒上茶，
1: 对，
0: 再去蒸哈。
1: 倒上茶汤。哦，但是要加那个它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0: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了？
1: 祖辈就传下来了。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0: 做烤茶，
1: 做烤茶嘛，雷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去就嘣都会响，就叫雷响茶。
0: 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2: 卢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圆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1: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0: 啊，这是高汤对吧？
1: 对，高汤。 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0: 就已经闻到味儿了，很鲜。嗯，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

0: 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是熬的鸡汤吗？
1: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2: 鲜血猪的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0: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1: 你尝尝看。
0: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1: 对呀，
0: 因为我尝的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1: 是不是嫩嫩的？
0: 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因为肉用的是这个纯肉，
1: 土猪肉，
0: 土猪肉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儿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1: 对，
2: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罗永清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0: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了。
1: 对，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故事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家来到这种景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宴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山精林响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他就都是那些历史韵味的沉淀在里面。
2: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省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说，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2: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3: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4: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五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五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1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1: 美国政治报四号报道，据2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3: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 报道说。

0: 今年1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
2: 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 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3: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 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 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据英国《卫报》报道， 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另据英国《镜报》

0: 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1: 5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 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 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 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 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 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
2: 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3: 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
2: 白海豚目前为强级台风，其中心位置5号23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5号至6号，中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四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严重，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积水漫过道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内涝地区紧急排涝。强降雨还导致哈尔滨市低洼区域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0: 上午9点，水位调节阀开启10孔闸门泄洪，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1: 8月4号下午1点多，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5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2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也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2米，一户民房内有10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汤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2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3米，6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3: 你把桌子抱着，把你接下来，你接下来。
1: 最终，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6人安全转移。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数排名靠前。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 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

0: 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1: 暑期，河北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保定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红领巾小巧讲解员正式上岗，经过专业培训的青少年以青春视角宣讲红色故事，让游客沉浸式感悟革命精神。邯郸歙县129师纪念馆同步推出模拟作战、农耕体验等沉浸式项目，丰富游览内容。保定、邯郸、邢台等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创新宣讲与体验形式，以年轻化沉浸式研学活化红色历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助力红色文旅提质升温，薪火相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2: 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说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

0: 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还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1: 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2: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二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占盘不满，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页岩油这个商人，赚的盆满钵满。同样，对特朗普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像是赫克塞斯，现在都有人怀疑，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就当总统赚钱，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物价配，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上扬，比方说油价，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美国的油价，特别是美国的油商也提高了这个油价。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这种这个交易的意识，就棒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政策呢，反反复复。但是对伊朗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显现出呢美国是没有太多的招数。第一个呢，美国的炮舰政策呢失灵。那么当时看到了伊朗国内出现大面积的骚乱，特朗普的目标呢，希望能够通过施压，政治施压、外交孤立，还有军事上这个打击呢，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现在目标来说，又改成了让伊朗放弃核能力，甚至民用核能力都要放弃。所以这种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获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0: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链接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 说双方

0: 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0: 啊、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
2: 这种枯竭呢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它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它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同时呢，它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1B 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击伊朗，所以它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很难往前去，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两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两次，弹劾不了那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一些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五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影，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

0: 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呢。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那个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那个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1: 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2: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在过去特别是在那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把美国大兵这个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五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我给你这个搞好了个机场，你再来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来这个在伊朗这个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自身又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他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他回不去了，就美国他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转向这个巴基斯坦这样一些国家。
1: 那美伊较量悬念重重之际呢，胡塞武装在红海方面动作不断，曼德海峡告急，中东危机是否再生变数？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邮轮。声明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开始将邮轮航线调整至红海北部。胡塞武装未来将继续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袭击行动，以关闭所有通道，巩固所谓封锁对封锁局面，无论将造成何种后果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1: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0: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它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它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

0: 外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他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全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2: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求把他东部的这些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布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是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布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同时，周五之前，中东部多地的闷热天气依然不会有明显的缓解。我们先来关注降水，今明两天降雨的区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强度会有所减弱。不过陕西、湖南、云南等地依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要警惕这个强降雨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靠近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像浙江等地周末前后降雨可能会有所发展。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新疆一带以及华北到江南、华南多地天气仍然是持续的炎热，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5度以上，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早晚最低气温也大都是在25度以上。同时呢，伴随着20度以上的这个露点温度，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这种暑热感觉呢是全天候的。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

0: 19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柏林小雨19到27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晴18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4到34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35到43度。
1: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连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0: 1950年

0: 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垃圾尾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主张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垃圾尾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3: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

0: 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身。
1: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0: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1: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直接牺牲，还有13名同志受伤。
1: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3: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你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1: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

0: 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干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干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干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干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干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我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0:00，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0: 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大约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七艘军舰，然后这个一字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七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张作霖，起。
1: 向前看，小心。
0: 刘一凡，
2: 到。
0: 彭一平，
3: 到。
0: 刘大勇，
4: 到。
0: 欢迎老班长回家。
5: 重新回到单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6: 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面的话，虽然说也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这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5: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杆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杆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杆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杆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7: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5: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单杆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

0: 1996年的一天，刘青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1: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我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青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青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青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青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传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九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拔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

0: 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1: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医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像腌制的药，它就是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槽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说不仅仅是便于储存，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10余年。
2: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3: 它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
4: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糜制，因为什么呢？糜甘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3: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0: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3: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10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

0: 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九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1: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活节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咬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0: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九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九条里的81味本草。
1: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灸药拿来调配了72味。
0: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灸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式先祖带着热灸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2: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81味药，它就是呢，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灸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灸师，拿来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1: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猴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血子。
3: 这个是草川服，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1: 低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小虎草的剂液。
3: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1: 我还看到那根好药乌云盖地，专门治正搞。
3: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4: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3: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0: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1: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

0: 当得非常的猛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都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1: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2: 哎呀，好累哦，天哪！
3: 今天还可以
0: 吧？
2: 挺
0: 好
2: 的，
0: 就是。
1: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0: 退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缺氟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1: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服侍灸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树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天生的第八位弟子。
4: 白师一师，现在开始。
0: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400年这个秘方，一老全听，一个好一个，一次我好不少。
2: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担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1: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灸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5: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1: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5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5: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6: 好。
1: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5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效。
5: 怎么这么可爱？
1: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

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0: 3000年，其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时，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1: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姜李与皮会兮，风秋来以为佩，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药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0: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2: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0: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2: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0: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3: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她开胃健脾。
0: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2: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3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1年，有的是3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0: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4: 嗯，好香。嗯，我给你比一下。
0: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2: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 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

0: 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1: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0: 我记得我有个图，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
2: 都是一样的。
0: 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3: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
0: 哎，对，运行哈。
1: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
5: 有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8: 吧。这样吧，
9: 应该的。
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

0: 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六成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0: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2: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往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3: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4: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

0: 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2: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3: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0: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

0: 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0: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2: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3: 首先，船舰衰老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有

0: 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2: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3: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2: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2: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 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

0: 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2: 他的争取美国啊，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2: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三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拟禁售中国光模块，但全球超半数产能都在中国。美科技巨头布局 AI 基础设施，面临更高成本。中国 AI 大模型密集上新，外媒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已从孤立冲击转向体系化突破，快速缩小与硅谷差距。日本以漫画风格包装新版防务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难掩扩军野心。继无人机、路由器和机器人之后，美国可能再次出台针对中国的进口禁令。这一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
1: 路透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据悉，美方计划全面禁止进口新型光模块产品，同时为非中国供应商提供豁免。光模块是现代通信网络中最关键的硬件之一，扮演着芯片世界与光纤世界之间翻译器的角色。CPU、GPU 等芯片只能处理电信号，光纤只能传输光信号，光模块则能够实现电信号与光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在 AI 热潮兴起之后，光模块已经成为与 GPU、高带宽内存 HBM 一样热门的核心部件。它通常插在交换机、路由器、AI 服务器等设备上，通过光纤进行高速数据传输。AI 数据中心运行过程中，算力芯片之间每秒都要交换大量参数。如果通信速度慢，芯片利用率下降，算力就会被浪费。因此 ，AI 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强的芯片，也需要更快的光模块。如果说算力芯片决定了计算能力，那么光模块就决定了数据传输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国，中国企业在全球光模块市场的份额超过一半。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继旭创和新易盛分别是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光模块企业。此外，光讯科技、华工正源和剑桥科技等多家中国企业也都跻身全球前十大光模块企业榜单。
2: 以前基本上是十年一代的迭代周期，随着这个 AI 的爆发，到目前来讲基本上一年乃至半年左右时间迭代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只有能够坐得住人满凳，能够沉得下心来搞我们的这个技术开发，那才能够在风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抓住风口。
1: 近年来，光模块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硬件之一。
3: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的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 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4: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一秒钟能串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原来速率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 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1: 被称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记者在这里看到，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不断有新设备进入。
5: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目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正投入巨资扩大 AI 基础设施。数据显示，亚马逊、谷

0: 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四家科技巨头 2025年 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 2026年 接近7500亿美元。 路透社认为，美国政府酝酿的禁令将推高亚马逊等美国云服务商的成本，迫使他们转向美国厂商采购产品。但美国光模块企业的产能规模远不足以替代中国供应商。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此前已针对中国无人机、路由器等设备出台过类似的限制措施。7月底，美方又公布新规，禁止从中国进口机器人。
1: The ban doesn't affect existing products already sold here, but would include new mobile mechanical devices over a certain weight, meaning humanoids, dog-like robots with four legs, but also swept up in the ban any new version of smart vacuums, including Roombas.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师对中美两国制造的扫地机器人进行测试后表示，禁令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
2: It means that some of the most affordable robo vacuums that they could ge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get soon.
0: 此外，多家美媒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有分析指出，美方试图提前卡位，避免中国技术与产品深度嵌入本国供应链。
3: 我认为现在从美国对华的科技打压来看，那么已经从拜登政府时期的这个小圆高墙，正在演变为现在特朗普时期的大圆高墙。那么从原来的小圆高墙的策略来看，其实更多聚焦是在先进制程芯片或者是单一的设备，主要是精准来卡中国的一些科技的脖子。但现在呢，因为随着中国科技崛起的这样一个替代能力，也让美方意识到。 单点的这种封锁难以实现完全的这样一个遏制，所以美方现在政策呢也转向更加系统的、更加全面的来对华进行遏压。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两年在开源领域当中的迅速崛起，比如说像 DeepSeek、 像 Kimi 等等，那么这些也打破了以美国为主导这个闭源模型对算法和全球 AI 生态的这种垄断。我觉得它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在于阻止中国开源模型成为全球开发者和全球底层生态的这样。 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实际上也是以此来维护美国在 AI
4: 方面的这样一个主导权和霸权。中国半导体产业是近年来一直处于美国打压下的关键产业。同样，在近期，有关中国芯片以及芯片设备企业取得突破的消息频频传来。
0: 据彭博社4号报道，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后小批量投产一款先进的低功耗内存芯片，这将标志着中国科技自主再一次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凸显中国关键零部件在降低进口依赖方面取得的进展。据悉，这款尖端芯片名为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相比前代产品其数据传输速度大幅提升，能效表现更好，能够支持智能手机与笔记本电脑在本地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美媒认为，新一代产品量产后，长兴科技将有实力与全球三大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韩国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同台竞争。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是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5: AI 个人电脑等终端的低功耗 DRAM， 需求增长非常迅速。长兴科技去年的营收中，该类产品的占比达 70%。 由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刚开始量产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至少从表面上看，技术差距已经缩小至一年以内。长兴科技量产后，短期内很可能主要供应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企业，这样一来，中国本土需求将向长兴科技集中。
0: 日经亚洲网站同一天披露，惠普与华硕等多家个人电脑厂商已开始在旗下笔记本电脑产品中使用长兴科技的内存产品。日媒称，尽管现阶段采购量有限，但这对长兴科技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胜利。 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正在对中国中微公司的芯片制造设备进行评估，考虑引进至两家企业在华工厂使用，以此对冲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收紧带来的风险。外媒称，中国企业在刻蚀、薄膜沉积、晶圆清洗等环节与西方的差距持续缩小，且产品成本通常要低得多。 从长期来看，中国设备供应商的崛起将对长期占据半导体设备细分赛道的美日欧系厂商构成挑战。

0: 路透社特别指出，韩国两大芯片巨头考虑引入中国设备，暴露出美国技术管制内在的矛盾。原本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为目的的管控措施，反倒让中国设备厂商得以进入外资在华工厂，扩大市场份额。从现在的这个发展形势来看， 那么越是遏压中国创新的这种反弹能力和反弹动能越高。实际上中国近20期以来我们的这种科技企业迅速的崛起，也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压力倒逼下的生态的重建期。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硬件方面，中国科技界呢也通过一些算力啊或者是算法的优化来弥补我们现在硬件短板的这样一种问题，减缓由于硬件封锁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从总体态势上来看呢，我觉得 美国的对华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围堵，反而可能会加速去美化的中国的这种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这种成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兴科技等等这些存储芯片的企业，还有像这个中国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这种跨越，其实也是得益于中国国内的上下游的这种应用市场，包括终端市场，包括一些云服务商的市场，所以这会形成大规模的这种本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觉得 这场中美科技博弈的最终结局呢，它并不是取决于谁筑墙更高更快，而是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生态和全球的影响力。中国科技企业推出的新款
1: AI 模型如潮水般涌现， Kimi K3对全球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 阿里 DeepSeek 和字节跳动又纷纷跟进。
2: The AI race in China is heating up with several new releases in recent days, including from Alibaba and DeepSeek.
0: 8月3号， 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大模型千问 3.8 Max， 总参数量达 2.4万亿， 这是千问系列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旗舰模型， 也是继 Kimi K3之后 中国第二个参数规模突破2万亿的大模型。
3: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open-weighted model in China so far, just behind Kimi K3, and according to Alibaba, it trails just behind Anthropic on certain benchmarks on the Arena leaderboard, and it even beats the Kimi K3 on certain benchmarks as well.
0: 据介绍， 千问 3.8 Max 重点提升了编程和专业办公能力，可在几小时内完成数百份法律文档条款标注、上百小时比赛录像分析等任务。 此前 DeepSeek 于7月31号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其智能体能力大幅增强。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该模型运行成本全球最低。
3: Where DeepSeek is unbeatable.
4: DeepSeek 最大的优势在于定价，该公司近期再度下调磁源调用价格， 输入输出单价最高降幅达50%。而在此次降价之前，它就已经是市面上定价最低的大模型。 DeepSeek V4 Flash 本身是一款效率更高、规模更小的轻量化模型，这有助于提升市场渗透率，甚至让中型企业有条件自主搭建、本地部署这套模型平台，而不再向大型云厂商租用 AI 服务。此外，
0: 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也在近日发布新款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2.5。CDance2.0发布后，市场需求不再满足于每次只生成一个片段，而是希望能完成一段创作。因此，新版本的突破方向是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 CDance2.5的单次生成时长翻倍，增至30秒，并支持多轮延长。 同时，模型优化了镜头衔接和场景过渡，让长视频保持更好的连贯性。值得注意的是， CDance2.5正在教育、工业等产业场景应用，比如把课文内容转化为教学视频，为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等行业生成高质量合成视频数据等。 美媒认为，在 AI 视频生成模型这一细分赛道，中国已占据整体领先位置， 而不是仅有个别模型表现突出。彭博社指出， DeepSeek 曾被认为是一次孤立的冲击波，如今中国 AI 产业正掀起一轮接一轮的创新浪潮，其冲击力远超外界预期。这些产品不仅提供了低成本替代方案，更在推理、代码生成以及复杂任务处理等高端能力上取得突破。 这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持续产出接近全球最前沿 AI 模型的体系。中国密集推出的新模型迅速缩小。

0: 了与硅谷之间的差距，并形成了一个被业内称为死亡地带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既没有全球领先技术又无法提供颠覆性低价的 AI 厂商而言，生存空间正越来越小。
1: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即使他们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取得进展，不仅在开源模型领域，而且在整个前沿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占据主导，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2: 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实际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
0: 新型作战方式，日本政府四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章节，详细介绍以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方式。
3: ドローンを使った戦闘が行われるなど、戦術が変化する中、防衛省は新しい戦い方について白書に丁寧に記載したとしています。
0: 白皮书大量提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等。七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了一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该型无人机可从水面舰艇起飞，沿预设航线自动飞行，拍摄可疑船只的影像，并实时传输至舰上的作战指挥中心。VBAT 无人机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生产，续航时间达10小时。
4: 艦載ヘリコプターの運用人数に比べて、少ない人数で運用できるほか、またですね、燃料消費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ても、ヘリコプターに比べて少ない燃料で運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0: VBAT 无人机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组装。
5: 極力その単純という言い方は悪いんですけど、簡単な作りで速やかに組み立てられるというのが特徴でもありますので。
0: 基于乌克兰战场经验，日本防卫装备厅还启动了拦截型无人机的引进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了竞标方案，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传统军工巨头。此外，东芝公司7月31号宣布，已经与日本初创企业普罗无人机公司合作启动拦截型无人机研发。据日经亚洲网站8月3号报道，近期日本初创企业纷纷进入军用生产领域，普罗无人机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新产品就是一款机体底部可挂载手榴弹的拦截型无人机。
6: この投下物を、上空から、投下して敵のですね、無人のものを破壊すると。
0: 日媒指出，日本本土制造商此前基本丢失了民用无人机市场。日本生产无人机电池、电机、传感器和飞控等关键部件的能力也随之削弱。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采购无人机，建立完整的配套生产能力。高市政府此前提出，希望将日本工业无人机的国内生产占比从2025年的3%提高到50%以上。
7: The government says drones have changed the nature of warfare and created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Japan has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some components, but experts say it lacks a well-established system for turning them into finished products.And producing them on a large scale.
0: 在新版白皮书中，高市政府还提出一套新叙事，即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份文件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首次将军工生产与国民繁荣直接挂钩，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事实上，高市政府6月确定的17个战略领域中就包括防卫产业。渲染周边威胁，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并再次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海空力量，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

以及中俄军事合作高度关注。白皮书称，截至2026年5月底，辽宁舰共13次，山东舰共9次在西太平洋航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

0: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七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使用漫画风格加强舆论攻势。由于新增多个板块，新版白皮书相较2025版增加约50页，总页数达598页，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弱化扩军的战争色彩。此外，白皮书首次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解说视频和短视频。
1: 多くの方に拍手の内容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防衛省として初めて AI アバターを活用した解説動画を作成するとともに、ビジュアルを重視した小冊子も合わせて公表しました。安全保障に詳しくない方にも分かりやすい内容となっていますので。
0: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
2: 当地时间5号，伊朗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3: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action,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what happens. If they don't make a deal, it's going to be too bad.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美媒披露，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其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早些时候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
4: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的表态则相对谨慎。他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5: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0: 据美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末已原则上同意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协议仍需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而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
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8: 1000多天，428

0: 3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蓝环，碰一下就成功。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不花钱。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

0: 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特朗普称双方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其实很想达成协议。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是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斯海峡以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时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时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3: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
4: 就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那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5: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 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备力量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

0: 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他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啊，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1: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0: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啊议程服务啊，他想通过炒作啊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啊，借炒作中国威胁啊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并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的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2: 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4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3: 多家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两个理由均不属实，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两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方强调，这两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特朗普6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2: 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4: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

0: 五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美国政治报四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2: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3: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2艘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据韩联社报道，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持续，韩国今年报告的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增至21例。五号，韩国首都圈40%以上地区已拉响了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韩国消防厅也将全

0: 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级。
1: 韩国今年以来首次连续四天报告疑似高温相关致死病例。据韩国疾病管理厅5号通报，前一日共有198人因中暑、热衰竭等高温疾病前往急诊就诊，其中一人死亡。自韩国疾病管理厅5月15号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以来，截至8月4号，韩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达2441人，死亡病例增至21例。今年报告的高温疾病患者总人数为去年同期的 75%， 但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已超过去年水平。考虑到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电力设备、空调等制冷设备火灾风险上升，韩国消防厅5号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级别从第二级警惕上调至第三级严重。韩国火灾危机预警共分三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是注意、警惕、严重。消防厅曾于2022年3月因森林火灾风险向全国首次发布三级预警，此次为时隔四年五个月再次发布最高级预警。目前韩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首都圈局部和全罗道的高温预警达到最高级别。同时受高温天气影响，韩国各地火灾事故呈上升趋势。7月1号至9号平均每天发生火灾 84.4 起，10号至27号日均增至 100.8 起，增幅达 19.4%。 7月27号至8月4号日均火灾更增至 116.9 起。
0: 这两天中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 60%， 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面对持续热浪，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守护群众的生产生活。
2: 5号，新疆中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辽宁、四川以及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新疆、甘肃、辽宁、山东、安徽局地超过了40摄氏度。未来几天，上述部分地区高温天气持续，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在江苏南京，当地已连续多天发布高温预警，局部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南京玄武区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在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
3: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2: 5号，山东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高温之下，全省工会驿站、城市服务驿站全天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纳凉场所，备足绿豆汤、西瓜、毛巾、花露水等各类防暑降温食品用品。各地园林部门加密洒水浇灌作业频次，出动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对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开展清扫洒水喷淋，对树木沿街绿化带进行喷淋浇灌，为城市降温除尘。近段时间，安徽合肥迎来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合肥海洋世界，园区饲养团队纷纷拿出清凉妙招。饲养团队为海豚、花鲸和海龟等精心制作食谱，并利用一些碎冰块给小动物进行身体物理降温。另外，合肥海洋世界的降温保障工作全面覆盖全品类海洋生物。此外，为了给市民提供清凉消夏好去处，合肥海洋世界在暑假前丰富了馆内各种观赏鱼和海洋生物的展示。
0: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宣布，因富埃哥火山持续强烈喷发，火山周边萨卡特佩克斯省以及齐马尔特南哥省和埃斯昆特拉省进入省级红色警报状态，全国其他地方维持橙色警报状态。火山周边八个村庄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富埃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如河流般沿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最高达

0: 海拔6000米，将天空映红。监测显示，截至4号上午，富埃克火山喷发强度略有减弱，但火山碎屑流仍可能沿山坡下泻，对附近居民构成威胁。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以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5: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8月4号凌晨，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准备。
6: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为高效做好转移安置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2处临时安置点，完成2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同时引导42户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速短消息。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万5928件，同比下降1.01%。

0: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1: 近期日本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极端酷暑，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动物园发表声明说，7月中旬以来有多头狮子出现了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带回家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1: 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所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一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还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0: 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3: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2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种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占他们不满，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有页岩油这个商人，赚的盆满钵满。同样，对特朗普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像是赫克塞斯，现在都有人怀疑，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就当总统赚钱，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物价费，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上扬，比方说油价，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美国的油价，特别是美国的油商也提高了这个油价。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这种这个交易的意识，就棒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政策呢，反反复复。但是对伊朗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显现出呢美国是没有太多的招数。第一个呢，美国的炮舰政策呢失灵，那么当时看到了伊朗国内出现大面积的骚乱，特朗普的目标呢希望能够通过施压，政治施压、外交孤立，

0: 还有军事上这个打击呢，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现在目标来说，就改成了让伊朗放弃核能力，甚至民用核能力都要放弃。所以这种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获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2: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谅解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阿曼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说双方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2: 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
0: 这种枯竭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它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它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同时呢，它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 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1B 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

0: 击伊朗，所以他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很难往前去，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两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两次，弹劾不了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些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五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
1: 海湾盟友确实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跌，因为看这个保护伞哈，自己坐享油价上涨的红利，同时又让海湾盟友来蒙受伊朗军事打击的这样的压力。那您觉得未来双方的关系将会裂痕越来越大吗？
3: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海湾国家这次在战争中其实是很被动的，本来海湾国家是过去通过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呢。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那个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那个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1: 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0: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在过去特别是在这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把美国大兵这个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我给你这个搞好了个机场，你再来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来这个在伊朗这个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

自身有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它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它回不去了，就美国它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

0: 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1: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2: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它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他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他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3: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求把他东部的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布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是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用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布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同时，周五之前，中东部多地的闷热天气依然不会有明显的缓解。我们先来关注降水，今明两天降雨的区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强度会有所减弱。不过陕西、湖南、云南等地依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要警惕这个强降雨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像浙江等地周末前后降雨可能会有所发展。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新疆一带以及华北到江南、华南多地天气仍然是持续的炎热，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5度以上，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早晚最低气温也大都是在25度以上。同时呢，伴随着20度以上的这个露点温度，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这种暑热感觉呢是全天候的。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柏林小雨，19到27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晴，18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4到34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35到43度。

0: 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斯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
1: 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5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这次太空硬盖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
2: 又一次成功实践。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场举行。这是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海